0: 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个草机也割不动，是不是？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就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
1: 金融专家。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 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了，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2118249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2: 好的，我们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还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 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Jenny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由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2: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
2: 嗯，

0: 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

0: 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那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尤其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那
1: 是。
0: 么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的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2次，那
0: 少
1: 当然
0: 洗一
1: 一
0: 次，
1: 个都
0: 对
1: 很
0: 呀、
1: 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理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
0: 是，
1: 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 essential 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个。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
0: 对，
1: 都没有等待
0: 满
1: 期。
0: 满三
1: 看
0: 个月
1: 家
0: 可
1: 庭
0: 以
1: 医
0: 用。
1: 生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就跟
0: 是，
1: 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
1: 对，
0: 那
1: 开
0: 开
1: 药。
0: 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十块钱一
1: 十
0: 周，
1: 块钱
0: 所
1: 一
0: 以
1: 周，
0: 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 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
2: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千灵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095701188。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爱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0: 作灵魂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包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啊？
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We only got one class.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83050。林良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林良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在黑夜里。
1: 你不能再讲
2: 了，给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弄我知哦。

still I have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0287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0287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 0957011188。

0: 心爱。
1: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个草机亦割不喐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 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欢迎你，
3: 淑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次相聚在 AM936。
2: 是，听完 Gladys 亲切的问候， Gladys， 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3: 现在呢，七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2: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3: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这个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2: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哎，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3: 是的，
2: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嗯，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3: 是的，因为 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2: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啊，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啊，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3: 对的，
2: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3: 是的。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2: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都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3: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 竹制环保产品。它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它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2: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3: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竹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2: 是，可能格莱瑞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3: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2: 每天都用微波炉，
3: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3: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2: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啊，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3: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实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以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2: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哎，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因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3: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2: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3: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2: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022-090-1902。
3: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界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 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竹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936 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3: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2: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Thank you.

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伯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谁？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

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啊？
1: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 095701188。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保修，合理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出来当药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吧？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

Thank you.

No? We only got one class.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莉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计算机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某，大家早安。
1: 今天呢也是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哈，很多的朋友是起了个大早一起是围住在这个电视之前，
2: 看看今天究竟是谁能捧起大力神杯呢。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压得都对，看得精彩啊。当然别忘了随时在直播间之中跟我们来更新进展，我们还是要带大家一起来看新闻的。前两天就有朋友说是双开的，这边看球这边看着世界大事。今天咱们很多的信息其实也是和世界杯有关，因为特朗普啊居然大嘴巴的一说，说以后的世界杯想和中国，也就是中美一起联合合办，很有意思哈。来看一看今天到底是花落谁家。
2: 是，
1: 那么在国际之上呢，乱局是不断的升温，不管是在俄乌还是在中东，都迎接到了更多的战场。日本呢也是把他的目光锁向了五大的战略海峡，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而对于中国企业方面，国际之上就有了新争端。怎么从 TikTok 到今天我们说到的钢铁的行业，国际都开始对于中国的企业如此轻易的就可以下手呢？来，我们先来看到几个更新的消息啊。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信息，烟台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7月20号到21号在这个渤海的莱州湾相关的水域会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是的，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伊朗方面的一个信息啊。伊朗媒体呢是称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无人机。那据伊朗媒体19号的时候报道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是在伊朗的阿瓦市啊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的死神无人机。
1: 是的，又是死神无人机啊。这死神无人机这一打仗，这个真的永远都是首当其冲。我们用死神坠落已经用了超过5次的时间了啊。这一次据称

0: 称呢是至少摧毁了两架战斗机、三架其他的一些飞行器，并且是严重损毁了若干的飞行器。到底现在的战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伊朗方面在19号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朗的南部阿巴斯港以及克什姆岛附近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声。当地时间在18号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的6点钟，美国奉三军统帅之名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
1: 那美军还称说此次行动呢是旨在进一步去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的一个能力，并且迅速可以惩戒伊斯兰的革命卫队。那该组织呢也是前一天晚对这个驻约旦的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那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截至18号的时候，包括了伊朗、科威特等多国的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以及桥梁、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呢也遭受到波及的这个消息呢也是层出不穷的，
0: 是真正的打水仗了。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现在资源变成了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哈。好，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军持续袭击的回应，持续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涉及到巴林、科威特、约旦的美军基地。那么也是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的发表声明，伊朗在17号、18号对于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了打击，打击包括美国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的弹药库指挥部，同时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等等等。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在伊朗布什尔上空是击落了美军的私人无人机。
1: 所以，随着现在美伊冲突的一个持续的升级呢，那现在连带着中东局势变得更加的紧张。那美国国务院呢，也在18号发布了一个公告，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呢提高警觉，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同时也发布了这个对应的旅游警告。那么美国国务院指出，美国的外交机构呢曾经成为过攻击的目标，那支持伊朗的团体呢可能会再次攻击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是与美国或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
0: 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方面的强硬发声，现在的60天谈判期显然已经荡然无存，就是要饿兜到底。那这世界的油价行情自然也是跟着起起伏伏哈。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武装部队表示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国的强烈的恶劣行径。根据伊朗媒体19号的最新发言，伊朗武装部队的中央总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了整体的这个声明伊朗的武装部队对于美国任何野蛮行径将给予毁灭性的回击。同时我们看到的穆杰塔巴也有发表了他的声明。穆杰塔巴在自己的声明之中是这样表示的，美国是多次违背了和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是毫无价值而且是无效的。穆杰塔巴表示，伊美的备忘录再一次遭到破坏，也再一次证明了霸权极权主义还有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之中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1: 那他还强调说美国呢是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那伊朗人民包括抵抗阵线将会给美国继续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那他还在声明中重申说伊朗内部呢应该去维护团结，消除政治的分歧，避免更多的分裂和冲突。那目前呢随着战事持续中东的多国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持续在遭到袭击的。
0: 是我们看到在整体中东的战事似乎是越来越失控，而且双方都瞄准了水资源，是真正的叫做大型大水仗现场
1: 没错。
0: 我们来看首都现在是演变为了惨烈的民生水资源的大绞杀。美伊两国在互袭军事据点之后，战火在18号首都蔓延到了维系千百万平民生存的淡水基础设施。随着美军炸毁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伊朗随即报复轰炸科威特90%的饮水命脉，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德黑兰当局在18号的深夜正式宣布全面废除在上一个月和美国签署的临时和平协议，中东全面开战。那么来自于美国对于伊朗生存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同时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战机在18夜深夜空袭了整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那整个伊朗的国营通讯社随后发表声明，美军在空袭之中是彻底炸毁了战略要地的格什姆岛旁边的叫做邦吉海水淡化厂，这也切断了当地至少10,000名平民的饮水供应，同时破坏了连接港口 都市巴啊这个阿巴斯港的关键的交通大桥。
1: 现在这个战事升级呢，说白了就是已经把这种打击的这种目标呢放到了平民或者说对于生存这种基础生存的这种维持的角度上了。
0: 如果您的记忆力够好的话，您回看过去的4年多的时间，其实俄乌之间一场耗时或者说到现在消耗已久的大战也是这么一个逻辑和顺序，对不对啊？
1: 打的是能源设施吗？
0: 打的其实就是瞄准的是你的补给，包括对于当地平民生存的一个威胁。包括你看到之前对于加沙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在中东战事出现到的升级。别说六十天，现在已经是谈得凉凉了，之后想要再回到所谓谈判桌之上是不太可能。伊朗方面就会说我不信任美国，对不对啊？那美国我再怎么样在经济的问题之上，佩泽西强这一支看上去是想要去把它谈妥，但是美国现在显然是不足以信任的。协议放在桌面之上，该打打该抽抽，谁也没有放轻松，对吧？啊，伊朗方面也是很难再继续的配合了。
1: 所以美军不是在空袭中空袭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海水淡化厂吗？作为报复的话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随即也将打击目标啊锁定在了亲美的波斯湾盟友的身上。那么科威特的国家石油公司呢，也是发表声明去证实说，科威特国内啊这个一处大型的石油设施以及关键的海水淡化厂呢，在18号啊是连续2天遭到了伊朗的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的攻击，并且引发了大火。而科威特的消防部门也警告说，这场空袭呢已经迫使多个发电以及包括海水的淡化的机组呢是断电停机了。那么由于该沙漠国家90%的民用饮用水呢都是依赖于海水淡化的，所以此举呢会实质威胁到科威特全国生存的一个基础。
0: 很简单，随着之前海湾国家他们的一些设施大楼被成为了打击的对象，现在整体美国对于咱们说美国以色列对于伊朗这一次实施的打击成为了更加持久煎熬并且是大范围的中东的全面的一个战事了。
1: 是，
0: 就是这么简单啊，更多的设施国家在内。但是现在其实你说到中东的这些王爷们，海湾的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理解可能也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为什么呀？因为特朗普之前已经在透露过了，我替你们出手，你们应该负责接下来的这个出钱出力的一些工作了。
1: 的确
0: 啊，整个中东的动荡也会蔓延到各国的这个咱们说从油价的行情进入到生产业，其实也会导致在经济之中面临着巨大的一个考验吧。那我们来看到中东的一些动作以及变化吧。这个黎巴嫩的总统啊，他的名字叫做奥恩，现在呢是离开布鲁特前往华盛顿，他在那里将会和特朗普进行到会面。与此同时，黎巴嫩也正在和以色列，对于以色列从上一次与这个亲伊朗真主党的战争以来啊，这个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来进行谈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是从2009年啊，当时的苏莱曼以及奥巴马会晤之后，黎巴嫩的国家元首首次的访问美国。
1: 是的，那么黎巴嫩总统府还表示啊，说除了计划在白宫举行的黎巴嫩与美国之间的峰会之外啊，这个约瑟夫·奥恩呢还会与几位这个美国官员进行会面，讨论黎巴嫩的局势以及巩固停火的一个途径，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啊，还有就是以色列呢应该从其占领的这个黎巴嫩地区撤军，这就看美国能不能把以色列的头给按下去了。
0: 是很难的。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塔加胡不是也想去到美国跟特朗普进行见面吗？见都见不到不知道啊。但黎巴嫩这一次能不能够在特朗普，我觉得在斡旋他人之事，虽然这个他人之事离自己不远，但是还是非常的积极的，同时也是希望热衷于能够去促成的。但是这个关键点我觉得是不在于黎巴嫩的身上，还是要看内塔尼亚胡他能不能够真的按得住的问题。黎巴嫩和以色列确实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展开了数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谈判，当然旨在结束是两国之间的战争。6月26号的时候，双方也是在华盛顿签署了框架协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体来说现实情况依旧是糟糕万分，再叠加着美伊之间停当不了，这个希望非常的渺茫啊。当然这个黎巴嫩整体的局势也是牵扯着伊朗对于美国接下来的打击的态度，可是现在已经都打到能源设施了，都打到水，那这一场战事了，你就算黎巴嫩平息了，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些可以谈判的框架之中的几条信息啊。
1: 没错，而且此前以色列还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并且早就将其划为了以色列自己的安全区了。
0: 没错， 错。
1: 如果我们去看此前以色列的这个在这个20世纪的历史吧，就可以发现他此前的这种方式呢，也是先去这个军队进驻，然后呢划设安全区，然后直接就把这个地方划设，最终变成了自己的居民区，
0: 自己的一个居民区了，就是这么简单哈。黎巴嫩军队现在呢，也在加强着南部和以色列军队占领的接壤的几个村庄的一个巡逻，现在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啊。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之间也是不断的爆发着冲突，可以说中东现在是一片大乱的形势。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你以为只有中东现在是爆出了这个更浓烈的战火吗？并不是如此啊！来看到俄乌之间也是在升级之中。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啊，这个多场的规模的这个进攻，俄罗斯如果以前打得投鼠忌器，现在的话其实也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了。当地时间19号的时候，乌克兰的空军就通报显示，从18号开始，俄罗斯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于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的攻击方向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一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125架各类型的无人机。
1: 是的，那么乌克兰的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啊，也进行了一个通报，并且表示啊，俄罗斯军队呢当天也是大规模的袭击了基辅，截至目前呢已经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多个区域啊也是遭到袭击命中，并且发生了严重的火灾，那多栋住宅楼等受损，救援人员呢现在已经展开了救援处置的一个工作。而据乌克兰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在当日凌晨，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呢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呢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导弹的一个袭击。那40分钟之内呢，是向基辅共计发射了约40枚的弹道导弹，包括了伊斯坎德尔的 M-10以及 S-400等各种型号的导弹。
0: 我们来看这一次主要用的是空击、陆击、高精准的武器，还有攻击型的无人机，对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进行了精准的打击。这世界越来越乱套了。如果再考虑到整个西太的变化，你会发现大家那个所担心的啊，这个大战也许真的是一触即发。好，那我们来说到俄罗斯现在同时在提醒这个日本以及韩国对于接下来军事动态目前也是虎视眈眈的。首先我们先来说两句韩国，然后咱们说日本哈。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副部长在采访的时候表示，韩国在其领土之上部署美国的提风中导导弹发射系统，俄罗斯将会做出对等的回应。
1: 同时啊，在回答关于莫斯科将如何应对首尔在其领土上部署美国提风中导系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将被视为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一个威胁，并且会引发相应的回应。不过呢，他也指出啊，说俄罗斯外交部目前尚无关于韩国有意采取此类性行动的一个信息。那据悉呢，现在美国这个提风的中导系统是可用于发射标准6多用途导弹和射程大约为20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的。
0: 是，就这个提风中导系统，其实在整个的咱们说亚太的区域之中，这两年是非常的亮眼的。美国假借着军演之言，先是在菲律宾安排了一波，现在呢又在韩国继续的进行于着手啊。包括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非常的这个强势的，那中国方面呢其实也是对此进行了观察。
1: 是
0: 再一次的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之上表示，中方是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且已经是多次就这一个问题表达了关切。而敌方我们也知道啊，是战略进攻型的武器，损害了他国的正当利益，也威胁了地区的战略安全。那另外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本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和俄乌的战事整体有关。
1: 没错，俄罗斯则是警告日本啊，说与乌克兰合作造无人机的话，就等同于去帮助杀害俄罗斯的公民。那这也是据俄罗斯塔斯社在7月19号报道的，说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呢也在采访中表示，说日本与乌克兰呢在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呢是等同于帮助杀害俄罗斯公民的。那目前俄罗斯正在密切的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作战无人机开发商之间合作的一个发展的 的情况。那么他还直言说，鉴于乌克兰呢频繁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进行恐怖主义的袭击，那俄罗斯呢将会与乌克兰政权的这种将会与日本这种与乌克兰之间合作啊，视为一种公开的敌对行动。而乌克兰的无人机杀害了俄罗斯的普通公民呢，对于日本来说是在助长这一行为的。
0: 这个是和对于韩国的批评在同一天来释放以及进行的。扎哈罗娃是这样说的，这也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哈，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认为包括日本接下来的这一系列动作对于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了直接威胁，俄罗斯也是多次警告日本不要做此类的破坏行动，但是日本的心里面是装着一个非常大的布局和梦想的。吴曼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到读卖新闻在19号的时候有一条新消息，它也是曝光了日本的外务省着手绘制位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5个海峡的位置，其实这都是战略的海峡。一场中东战事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海上的通途对于我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极大的影响。之前咱们说到台海也好，说到南海也好，它在国际之上战略的重要性其实是远超于霍尔木兹海峡的。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在日本着手所绘制的东南亚海上交通路线的五个海峡，都是属于海上的运输冲突的战略的要塞，同时也被称之为加上海上的咽喉要道。吸取着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的教训，这一个期望日本也是希望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去实现日本航向的多样化。
1: 是的，那此次海图的这个绘制的对象主要是包括印尼东部的马鲁古海峡和翁拜海峡，还有印尼西部的一个叫做季他海峡的区域，那菲律宾中部呢还有一个苏里高海峡，以及菲律宾南部的巴拉巴克海峡。那涵盖的各海峡呢周边约100平方公里的一个海域。那现在其实讲到海上咽喉要道，此前我看过一个这个纪录片，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海运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一个影响。海运是可以说是成本极其低廉的一个方式，相较于比如说航空啊或者是其他的陆路的运输来说。
0: 当然如此啊，所以呢在海上的交通大家才特别开心，我们吃的用的穿的玩的全部其实都是通过海运，是走了大量的一个批量，这个重要性我们不需要去说了。而且很多的海峡一旦堵上，你自己看，这就是咽喉要塞，这就是一夫当关而万夫莫开
1: 所以中东冲突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现象。
0: 没错，那么看日本政府想要去做什么。日本政府啊，打算在政府的开发援助没有资金合作的框架之下，可以和域内的国家展开测绘和海底的调查，从而去绘制出更高度的海图。你以为他真的是看这几个海峡吗？你以为他真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这几个海峡来保证自己在经济出行之中的一些痛快吗？还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1: 其实在报道中啊可以看到，在目前的航线里面，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才是他们真正的绝对的核心。那从中东向日本现在运送原油等物资的油轮是有80%以上都需要通过这里的。那为了防范因为产生这种紧急事态或者冲突而导致的这种该海峡无法通航的情况，日本呢现在也是有必要提前去确保一些替代的航线可以能够畅通无阻的去这个向日本去运输对应的这种关键战略资源。
0: 没错哈，那其实呢日本的表示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它的海底，我为什么要把面扩到这么大，它跟菲律宾当时在随便划线的时候它的意图已经是非常明确了，日本现在就是要做摸底，并且是借由着这个领子能够和周边的国家有更多勾结的初衷嘛，对不对啊？
1: 是，
0: 日本说了，我要确保的是替代航线的重要性。其实游轮在航行的时候，日本的角度说都是要绕开一些散落的小岛、浅滩和暗礁，所以呢认为高精度的一些这个海图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啊，说实话啊，这么多年走下来，日本现在想要去描绘更精准的海图，其实无非就是想把整个的海水抽干，好好的看一看整体周边的地形，心里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鬼，我相信大家都有几分的理解了，
1: 有一种图穷而必见的感觉。
0: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在外交的角度之上。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阿诺廷啊，这是泰国的总理。一说到泰国，您想到的一定跟柬埔寨也有关。
1: 是，
0: 哎呀，这也是活久见了阿诺廷啊，这个用中文来进行到了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吧，说到的是中泰一家亲，上海中国，这说不定还真是自己打的。为什么？因为中间这个空格看上去似乎是有一点操作的笨拙了，
1: 有点像是这种手动的时候不太熟悉导致的。
0: 是啊，你看 之前也有啊，在这个中国的时候，很多的领袖用中文来进行的开场表达。这次呢又是一个挺大的看点，我们来看一看阿努廷整体的行程吧。
1: 没错，那7月19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是抵达了北京，继续对中国的一个正式的访问。那阿努廷呢也是应邀啊，在7月16日至20号啊，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这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首次正式的访华。那么抵达中国首都北京之前呢，阿努廷是在上海啊，先出席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并且还到了中国的四川省进行参访啊。那么泰国总理阿努廷呢，也会在这个对应的这几天呢，持续的进行对中国进行访问。那除了出席刚才我说到这个会议之外呢，那他也是在表示啊，目前呢他的出访呢是彰显了中泰双方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视。那在访问期间呢，阿努廷还在刚才我们这个图片上所展示的这样，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写道：“中泰是一家亲的。”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行程遍布两地，上海以及这个遍布到了这个在上海的整体的这个行程。好，我们来看一下阿努廷呢，他是率领着高级别的代表团飞到了四川成都，全力的加速和中国的高科技、电动汽车以及旅游业的投资。那这是阿努廷就任之后首次的正式访华，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随行的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比较亮眼的一个观察点。
1: 是，
0: 包括这一次是110个人组成的泰国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团。
1: 是，而且同时阿努廷在周六的时候啊，也与6家的中国领军的企业高管啊，举行了1对1之间的会谈，那旨在是推动这种实质性的合作。那他还为这个泰国的投资促进委员会啊，驻成都的办事处进行了揭牌。那这也是泰国的投资促进委员会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啊，在中国设立的第4个的办事处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驻成都的总领事萨克表示，成都的投资办公室中心的设立，让中国西部企业可以和泰国当局就近的对接以及当面的沟通，同时定制适配自身产业发展的赴泰投资方案。那中国企业也可以以泰国作为基点，拓展的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等市场。如果说西泰之中我们看到有暗涌正在翻滚的话，东南亚整体国家的态度和他们的选择，现在我告诉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哈。
1: 是，那现在阿努廷啊，也是在上周，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他在上海出席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嘛，他同时也是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个双边的会谈。那么习近平呢，也是在会上去重申了中泰之间的一家亲的概念，并且表示会支持泰国的政府啊，致力于加强两国之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而目前双方呢，也同意在贸易、投资、人工智能、创新、未来产业以及区域安全等领域啊，去深化合作的。
0: 好，那我们看到两国的领导人同时重申，致力于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泰国竞争力，以及为两国人民创造机遇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去发展双边的关系。同时，阿努廷提出在 AI、半导体、卫生技术、信息能源、绿色产业等领域扩大合作。他同时也是邀请啊，中国的科技企业去泰国去设立生产基地以及区域的总部，加强供应链，培养本土的人才，并且是增加对于泰国的原材料的使用比例，从而呢是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提升泰国的竞争力。我们多说一句哈，你看一下，在正常的外交的交往之中，大家想要去促进更多的企业来落地投资，更多的人才的一些流通，基本上就是抛出一个大的方向，具体的一些细节精确到多少人怎么弄，其实是少数啊，这个新西兰其实就是属于少数之一了
1: 啊。是，在外交辞令上确实是如此。那么同时啊，中泰之间啊，现在还希望加快海陆空交通网络的一个互联互通，那特别是区域之间的铁路建设，来促进他们的贸易、投资和人员上的往来。那双方还承诺，包括在航天技术、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啊，去深化合作。那我特别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在安全领域上啊，阿努廷是建议去这个 成立一个叫做中泰之间的2+2的机制、那有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可以进行一个战略的对话，加强合作的打击这种网络犯罪以及协同应对新型的安全威胁的问题。
0: 是2+2在这几年见得非常的多啊、就是外长国防同时并步而行展开到的，咱们说叫做信息方面和战略方面的一个整合了。
1: 是，
0: 那根据泰国方面的报道啊，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表明了中国愿意为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能够进行斡旋，同时也是厘清中国最近向柬埔寨交付的一批坦克，这个是在金边去年泰柬冲突之前就订购了的，下了单的。中方也理解啊泰国对于这一批坦克的敏感的关键，并且已经是下令推迟向柬埔寨交付新一批的坦克。中方也明确要求柬方不可以利用这些坦克和其他中国制造的武器去对于泰国进行打击和进攻。好，我们说柬埔寨这一边之前买的一批坦克前后的因果啊，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是跟柬埔寨方面的看点，就柬埔寨啊现在开始买中国的大飞机。
1: 没错，那就是下单了20架的 C-909。那么据从这个媒体从这个中国商飞了解到的信息啊，说近日呢柬埔寨的国家航空啊以及中国的商飞呢是在上海啊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的购机的协议啊。那 C-909 呢也是中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的中短程涡扇支线的客机，主要是承担中小城市间以及这种像枢纽机场的一个运输任务，那现在已经在海外拓展至了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的市场。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的科技企业。今天啊，我们要说到的企业层面的消息其实还是不少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长兴科技，我都不能说它是一只黑马，实力确实是非常的强，但是它现在啊，在今天有可能能够跻身今年亚洲最大的 IPO。我们来看到长兴科技中签结果将会在今天进行公布。根据长兴科技此前披露的公告，发行人和主要的联席主席的这个承包商7月17号的上午进行了这一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的筹钱仪式，并且呢在20号在上交所的网站上公布摇号中签的结果啊。
1: 是的，那长兴科技本次发行的价格呢是人民币8.66元一股。那么在7月16号的时候啊，长兴科技是正式启动了新股的申购，那么对应上市估值呢是达到了5792亿元，那么募资规模呢是大约579亿元，也将超过这个中芯国际啊，成为中国科创板史上最大的 IPO， 也是有望去跻身今年亚洲最大的 IPO 规模。
0: 是，我们来看一下7月16号的时候，长兴科技是正式启动了新股的申购，发行价呢是8.66元每股，对应上市的估值是5792亿元，募资的规模也是大约579亿啊。这个呢将会超过中芯国际，成为科创板历史之上最大的 IPO， 有望跻身于今年亚洲最大的 IPO 了。
1: 是的，同时啊，现在不少海外这种金融分析师还认为，长兴科技目前这个估值5792亿元呢，还是属于偏低的一个状态。那么据海外媒体报道啊，有基金经理就表示说，长兴科技上市后的估值啊可能会超过30000亿元的人民币，甚至可能最高啊能达到50000亿元人民币。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也是跟中国企业有关。您知道我要说到的就是敬业钢铁，这两天在国际之上大家的关注度很高啊。在河南的漯河公布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强烈不满，并且表示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应对。那我们来看到啊，在敬业集团7月19号也是发布了敬业钢铁有限公司的郑重声明，我们看主要针对到的也是英国钢铁有限公司，我们简称叫做英钢啊，来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
1: 是的，那么昨天我在看这条消息的时候呢，我就去读了一下目前发布的这个声明，声明中呢主要的几个点啊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敬业钢铁是表示啊，对于 其对于英钢以及英国的钢铁工业是贡献巨大的。特别是他强调了，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英钢当时是濒临破产的。那金叶钢铁呢，则是施以援手，依法去收购了英钢，并且挽救了这个百年的钢企于危难。那收购后仅一年呢，金叶也是通过了内部的改革，包括运营上的优化呢，是随即使这个英钢啊扭亏为盈。那5年之间呢，金叶也是持续对于英钢投入了巨额的资金的支持，升级了设备，包括革新了技术，也是进行了足额的纳税的，并且同时为英国当地啊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的。所以其对于英国钢铁或者说这个公司本身的贡献也好，还是其这个成就也好，都是非常显著的。
0: 嗯，借用我的家乡话叫做吃饱就不认大铁勺、
1: 嗯、
0: 啊，你当时落难于这个于此，那这个伸出援手，对于一顿的这个帮助、嗯、驻台，然后甚至还有帮你各种的这个买设备做整改，现在你喘气儿喘顺了，马上就要反咬一口，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1: 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嗯、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强吞敬业资产，是践踏了法治，终始恶果，这也是在声明之中的第二条、嗯、说是自敬业收购英钢之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律尽踏。那英方也是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及做出的巨大贡献，仅愿意提供几乎为零的补偿。
1: 是，那损人者也必遭害己，而失信者也必遭反噬，这也是目前敬业钢铁这个声明中其实提到的一句话。并且目前可以看到啊，据英国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26年1月底的时候，英国政府呢为英钢的运营啊是已经耗资了3.77亿英镑，那预计6月底呢会超过6亿英镑，那到2028年支出可能会超过15亿英镑。而英国政府此举呢也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一个公然的践踏。那英国政府今日对于敬业所做的一切呢，其实也是毁掉自身的信誉了。
0: 你现在常说八国联军来了，对吧？哈，到现在为止换了一些形式，无非就是在企业之中收你胜利的果实，我才不管你的付出是什么，现在好了我就想要了，不行的时候都看向你，巴巴的等待着你伸出援手。那么敬业也是表示啊，将会保留一切的法律权利，那到未来还是一场持久战的这个僵持吧。大家在这几年看新闻一定是关注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的政府要对于中国企业去进行了下手，自由贸易是这帮人提出来的，契约精神也是这些人所去标榜的、
1: 嗯、
0: 私有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是这些政客挂在嘴边上的。如今呢，对于各种中国的企业设着边的举起了我要把你国有化强制接管这样的一个大刀、
1: 嗯、
0: 从最早咱们看到的是 TikTok 对不对啊？什么围堵你呀、啊，这个包括强制的一些出售令啊，这前几年是没少闹腾牵动着咱们心、
1: 嗯、
0: 前一段时间的安
1: 氏
0: 半导体、
1: 嗯、
0: 是不是荷兰政府啊援引了冷战时期的法律，直接开刀到的是安氏半导体，要冻结资产实施强制的一个接管。这一次的敬业钢铁也是同样的一个套路啊。
1: 是，而且此前的这种趋势会感觉以前的这些国家、嗯、或者美国、啊、荷兰他们都会通过什么国家安全啊这种幌子来去进行这种相关的这种举措，结果现在英国政府是直接不演了，通过立法就将这个中国的敬业集团旗下这个英钢就想收归国有。
0: 哎，这个很简单啊，是我也不想再找借口了，反正你也不信我的一个借口嘛、
1: 嗯、是。
0: 但是几个事件连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生，这是一个趋势，或者是说未来对于中国企业想要去直接偷桃子直接去偷胜利的果实，将会演变成一种新的对于中国企业的常态化的发展啊。
1: 嗯，
0: 之前乌克兰也跟着凑热闹，对不对？强行的收没了中国收购的马达西奇发动机企业。印度尼西亚的新政府上台之后，也是通过外汇的管制、资源的整合，去挤压了中国的镍企的一些经营权。意大利也是一样，包括那个什么贝耐利轮胎，对吧？啊，同样也是有权力的，有这个黄金权力，所谓对于你中国企业的一些限制。巴拿马、
1: 啊、
0: 这个事儿，咱们也可以举例，对不对？啊，这跟你玩的就是一个无下限、无耻哈、啊
1: 嗯。
0: 那为什么他们都会对于中国如此轻易的下手呢？为什么 什么对于中国的企业开始了无底线的横抢呢？他们到底想要达成的是什么？真的只是想窃取胜利的果实？真的只是想摘桃子吗？那中国接下来又该如何来做呢？我们留一个悬念吧，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说一说看。
1: 稍后见。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继续的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些西方的企业开始对于中国的企业来频繁的去进行到一个下手啊？刚刚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从乌克兰开始，包括在印尼、意大利、美国对于 TikTok、巴拿马的港口，我们前一段说到的这个荷兰，对吧？到这一次的敬业钢铁啊，其实整体来说，就是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很多的争端的一个打压，也是因为中国产品、中国制造、中国企业做得太好了，
6: 是
5: 那自然我干不过嘛，对不对？但是我看着我有眼红，我就想把它能够拿过来。
6: 是
5: 中国投入了很多的时间，投入了资金，投入了技术，投入了产业链，投入了自己的管理，去盘活了这一些以前已经岌岌可危的企业了，创造了高额的利润。眼看着你上坡路，我就开始追本溯源了，开始跟你说一说到底姓什么的问题。那当地的利益集团被冻到了奶酪，自己管不好，但是你管好了，他认为我就可以抱走你那个下金丹的母鸡嘛。
6: 对啊，就是可以让它持续的产生更多的这个经济收益。
5: 没错，
6: 这其实也是在我看来，它既是一种这种眼红，同时也是一种害怕，
5: 同时也是一套整合。你到背后你看到其实还是中美之争，背后的话其实西方还是一套的思路，你说是有样学样也好，你说是中间有这个暗示的一些牵连，或者统一的一张这个布局也好哈，我觉得其实是跟中美之间的大环境是分不开关系的。
6: 是的，所以在关键的外因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美国呢也是在幕后统一去进行策划的，也提供了政治上的背书。那现在我们去刚才盘点的这些角度上来说的话，所有对中国这些企业的掠夺行动的时间线啊，也是配合着美国全球遏制的一个战略的。那么美国呢为各国去撑腰去施压，去形成一个联动的围堵。那美国自身的动机呢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像 TikTok 吧，那么本土企业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复刻 TikTok 这种中国数字产品的技术生态的，也是没有办法去抢夺对应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所以呢它长期战略就想去拆解中国和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绑定的这种供应链利益的共同体，来制造一个你可以抢夺中资的资产并不会付出代价这种恶劣的国际的先例，这样也可以去孤立中国，并且会打断中国这些产业出海的布局。
5: 好，那我们可以大概的把这几次的争端争议涉及到去抢中国企业胜利果实的这个问题做一个小小的分区啊。那么美国方面啊，其实呢它不仅掠夺的是一些企业的利益，美国的着眼更像是制造一个范本啊，我可以去违约，包括从特朗普的退群，对于很多的合约公然的，我们就是说撕毁就撕毁，说退出就退出。其实更多的，它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支，给了后面国家效仿的信心和一个所谓的理论的基础了。它同样需要复制收割的模式。未来的话，现在对中国对吧？未来的话，更多你看，包括格陵兰也好，你说到自己这个对于加拿大想要成为51州，对于委内瑞拉也好，接下来下一站是古巴也好，美国现在就是要把强权政治更多的去，就是说变得现实化。以前的话还要遮着眼着，对不对？给你找几个借口。现在的话，强权政治就是比谁胳膊粗，趁着自己还是瘦死的骆驼哈，就或者瘦弱的骆驼咽气之前，我必须要把最后的一波红利全部拿到手。当然，他也是希望能够系统性的 把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的一些全球的产业链的布局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这样才能够长期的对于中国进行到遏制嘛。
6: 所以昨天我看到有这个人评论关于这个敬业钢铁厂被收英国收归国有这个概念的话呢，他这个评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是说强盗代码的逻辑继续觉醒了。是的，
5: 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啊又回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状态，我觉得特朗普的回归绝对是一个分水岭式的标志点。不是说以前的美国不想，是以前的美国还有几分靠要脸面，现在的话脸面是什么？商人，对不对？只要让我赚到钱，没有那站着跪着趴着撅着躺着那钱都能挣得了。
6: 是，
5: 但是中间的区别，我们说美国是一个示范性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支。那么说到英国的这一些，包括了英包括说到了欧洲这一些，包括了英国，把英国、把荷兰的安氏半导体、把意大利这些老牌的西方的美国盟友算到一起，其实他们也是美国打了样。你说他看得很长远吗？我倒不是这么觉得哈，我觉得是美国打了样，让他们有了更多短视逐利的冲动。美国能行，我就能行。希望更多的还是去收割或者推动本地产业能够回流到自己的国库之中。但是说实话，他们对比美国是有短视的短板的。美国有自己的战略目的性啊，这些欧洲的国家老欧洲们，他们更多的忽略的核心的短板，其实未来可能是致命的，那就是被抢夺的企业脱离了中国的技术管理市场产业链配套之后，它现在是一个会下金蛋的鸡，未来你把它抱回来，说不定它一颗蛋都下不来，还天天的吃你的谷子，这是
6: 可能反而拖累你，
5: 这是一个绝大的可能性。你只看到了你觉得是这个鸡好，不是对方养的好，拿回来的话我不就是直接收便宜柴火吗？你当年怎么把它养死的，今年也有可能会重新的回来，
6: 是非常形象的比喻。同时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些发生地的这种国家，比如说像印尼啊、巴拿马
5: 这些发展国家吧，
6: 发展中国家，对。那么这些国家呢，他们可能又具有地缘投机的这种概念，所以他们是希望能够在中美之间可以两头吃两头获利。那么误判中国呢，可能会为大局进行妥协，低估了中国方面啊去维护海外资产的一个决心，同时又去高估像美国这些强权政治承诺的一个可靠性，所以他们才会去支持或者说助纣为虐的一些行为。
5: 哎，咱们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趁乱得利型，是吧？有一个是运筹帷幄型，美国说不管了不演了，反正我就是要这样，叫丛林法则。这个英国什么的都是跟着啊，赶紧往自己的口袋里面多塞一点，但是没考虑的就是自己能力在未来出现到的制衡，还有就是区域之中的一些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同样也是，他们就像是这一只骨牌里边的一二三顺势而倒的情况啊。
6: 是，
5: 那么中国当然第一个是在建立更健全的一些法律层面，并且是积极的进行着维权。这国际社会之上，虽然 WTO 越来越没有人去重视它，当然这是不是美国也是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效应，你对它越是贬损越是不在意，有利于我的时候，哎，我把你捧在手上对着世界来进行宣布，你对我不利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看不起你。美国现在甚至都开始要制裁 ICC 了，这世界之上没理可讲的啊。是，但是呢该走的流程中国还是一套，先法律，然后把所有基础做足，同时这个后续我觉得还是一个持久战的情况啊。包括现在我看到啊，这个敬业集团已经对于英国的钢铁国有化保留了仲裁的一个权利。第二个呢，其实还是核心的手段，就是打一套配合战了。配合着我们手上的战略资源，包括稀土、甲锗等等，出口是直击到了欧美的芯片、汽车的产业链。这个呢，我们在安氏半导体的问题之上已经是得到了蛮有效的这个论证的一个观察吧。
6: 没错，同时在金融上也可以更加自主，比如说推进此前我们说到的 CHIPS 这种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去削弱美元的这种霸权，搭建一个更安全的一个海外资产的金融安全屏障。那还有就是可以希望去分散投资上的布局，推行中国加 N 的这种产能的一个布局，降低这种对单一国家的投资状态的这种依赖，并且呢可以进行对等的审查，放 放缓涉事国家在中国的新增投资。
5: 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凭硬实力哈，你是一个超级经理人，你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你做哪一个行业，我们常常说啊，你这人行，你做什么你都能行哈。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样，
6: 是，
5: 换言之，你手上握了再好的底牌，含着金钥匙的一个出生，有再大的家业，你不行，你也是做什么都不行，到最后只是一个时间印证的问题了。
6: 嗯，
5: 中国可以做的有很多哈，包括调整资源采购、航运市场分配，对方有没有更多配套的产业以及市场呢？最终的话，还是要看个人本事来吃饭的。
6: 是，
5: 再有一个就是提高在国际之上的一个声量场，包括在更多国际组织之中的一些亮相，什么 G20 啊、WTO 啊、多边的一些平台啊，起码要先把是非曲直把它亮明到台面之上。
6: 嗯，
5: 再有就是欧洲不是铁板一块，这两天我们也看，为什么中国对于欧洲总是这么大的耐心，很多人都会觉得欧洲是这么回事，中国快放弃吧，但是中国并没有哈。为什么？因为就是知道就是整个欧洲不是铁板一块。
6: 嗯，
5: 但在中在整体这两年的中国的外交之中，你会看到欧洲的领导人其实分而治之，去到中国的也是络绎不绝。
6: 是，
5: 再有就是直言不讳，告诉这个世界西方的这个逻辑或者手段那就是一个霸权主义。
6: 嗯，
5: 以前的话在这咱也别绕圈子了，给你一个最明白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回答啊，那就是霸权主义。嗯，大家要心知肚明才能更好的来理解和看到事态的发展。
6: 是的，而且从长期来看的话呢，中国也在推进自身的一个制度上的建设，比如说加快对应的立法，推进海外利益保护法的出台呢，去建立这种国家级企业的出海风险的协调机制，还有就是在企业端上啊，包括出海前呢也会去完善一个国别安全的风险评估，搭建一个涉外的合规的体系，这样会减少一些外部制裁的抓手。
5: 刚刚我们就讲到了特朗普的回归，其实真的是放下了美国之前一系列的面子。
6: 嗯，
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交易员式的外交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特朗普对于盟友伤害挺多的。那么在美国国内，大家支持特朗普吗？最新的公开的支持率已经是曝光了啊，整体的支持度为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例降到了一个新低，只有15%，这是低于2月份的19%的。
6: 是的，而且可以看到啊，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呢，已经升至了69%，接近70%左右。那么调查呢对象之中啊，68%的人都表示伊朗战事呢是不值得打的。那这一比例呢是超过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对应的调查结果的。此外啊，大约有67%的调查对象对于美国军事行动及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能否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呢是没有信心的。那么在伊核协议前景方面，有37%的调查对象啊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协议呢将会比这个奥巴马政府的更差，仅有23%的人认为可能会更好。而且即便在共和党内部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乐观情绪呢也非常有限。
5: 所以你看中期选举就在眼前了，11月份，那特朗普自然就是要拿出浑身解数，在这个中期选举之中能不能够更多的挽回人心。从自己的这个舆论的一个导向，什么我不担心，我就想要看到汽油价的一些高企等等，你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的吗？要知道为了能够让这些选民得到现实的利益，转而更坚定的支持自己，特朗普在给退税经济政策的方面那还是动了很多的脑筋的，虽然看上去非常的不理解哈。我告诉你，美国现在不是一个治安的时刻，特朗普真的是离去了，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接盘那个人才是最惨的接盘侠。
6: 是，
5: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说到了民调，来看一看高市早苗哈。
6: 嗯，
5: 根据日本方面最新发布的民调的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是大跌10个百分点，现在他的支持率是41%，而他的不支持率是来到了44%，这是第一次在高市执政之后，他的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的。
6: 同时啊，根据报道显示呢，现在这也是高市内阁支持率啊首次去跌破50%，创下了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的记录。那不支持率呢，则较上次的调查上升了9个百分点，首次超过了其本身的支持率。那报道就认为啊，此次支持率的大跌呢，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此前在成立初期的时候啊，当时高市内阁是一度保持着较高支持率的。
5: 是，这个我们都知道，高市一直他的人气和呼声很高，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是支持他的。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对于他的政策出现到的一些质疑，我告诉你， 政治是非常残酷的。
6: 嗯，
5: 昨天的时候你就是高高在上，就是万人瞩目，明天的话你没有让我得到幸福感，我觉得你让我的日子越过越差，说跌就跌，跌了以后就是破鼓万人锤，所有的领袖都是如此。你自己看看新西兰当年我们的总理被捧得有多高，现在其实跌的就有多惨，
6: 嗯，
5: 大家的担心就有多少哈。
6: 是，
5: 那杰森达当年也是一样的，他是创造了 MMP 历史之上第一次首个过半执政的位置的，按理说很多人当时对他是超级认可，
6: 嗯，
5: 我们的新西兰制度里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6: 对，
5: 但是到最后呢落得一声骂名，现在连澳洲人民都不待见他，你看这就是一个潮起潮落非常大的一个落差哈。
6: 嗯，
5: 好，那这一个民调也是在18-19号两天实施哈，那从在日本大约有8000多名18岁以上的人群之中成为了调查对象，这个采样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6: 嗯，
5: 好，那我们来看高市扫描现在的不支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对于他的政策认为是非常糟糕，并且是对于高市扫描不抱期望，还有首相不值得信任。我跟大家说到底儿，就是日本的经济，日本包括日元跌得那么惨，
6: 哎，
5: 包括日本现在的经济的岌岌可危，债务的如此高企，
6: 嗯，
5: 这就是民意最大的一个推动力了。
6: 没错，嗯，包括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新闻里面，一些这种生产厂商，
5: 嗯，
6: 因为这种稀土就是跟这种外交政策的这种紧张，稀土的短缺呢，甚至连这个零食的包装袋都从之前的彩色变成黑白色。
5: 没错，
6: 对，
5: 看上去特别有一种阴间风的感觉哈。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也是说到支持度，也是说到大选，来看看内塔尼亚胡怎么着。纽约市场说考虑联合大会期间要逮捕以色列的这个内塔尼亚胡，真的假的？
6: 是。
5: 图片之中我们来看到是纽约市长，他的名字叫做马姆达尼，他说呢正在和市政府相关的部门磋商，只要内塔尼亚胡9月份去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纽约方面是不是有权利能够将其实施逮捕呢？
6: 是的，那在当地时间7月18号刊发的《纽约时报》的采访之中啊，马姆达尼是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并且他表示啊，因为涉嫌在加沙地带啊犯下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呢，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也就是 ICC 签发逮捕令的内塔尼亚胡，应当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行动中承担责任。但是我的疑问就是，纽约市长这个言论不是跟美国目前对于 ICC 的态度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
5: 哎，这就是美国啊，美国就是这样子，你各个州的州长市长其实不一定是甩特朗普的，
6: 的确
5: 你也要把它看成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大家会出现的必然言论。你说他研究了半天，你有权利，你真的会逮捕内塔尼亚胡吗？那美国真的内战又开始了，对不对啊？好，内塔尼亚胡是这么回忆的，他说啊，这个马姆达尼就是暗地里最憎恨的这个美国，你破坏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大仇人啊？
6: 嗯，
5: 好，那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也表示，马姆达尼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内塔尼亚胡还是会赴约的啊，也就是将会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之上去陈述以色列的立场以及捍卫本国公民的签订权利。
6: 是的，那现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就说现在比如说像马姆达尼当选为纽约市长呢，以及他持续要求像追究这个内塔尼亚胡责任的立场呢，也被认为啊反映出了美国民主党选民现在对于以色列态度正在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啊有一项5月份公布的民调就显示，近3/4的民主党选民啊现在都反对美国继续向以色列去提供援助。那而3年前这一比例呢是仅占45%，不到一半。那现在有近半数的受访者都认为啊，民主党整体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都是过高的。
5: 哎，那这个没有办法了啊！你说马姆达尼他是因为自己内心真正的憎恨吗？有可能，但是更多的不是也是为了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一个选票吗？
6: 是，
5: 也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现象哈。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又吵起来了。美国说我加税，
6: 是
5: 这次是为了什么呀？说到的是加拿大的野火浓烟，直接是影响到了美国，我要为此来进行到征税。我跟你说，你要想税加拿大的话，需要一个理由吗？根本不需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指啊，这个加拿大都是由于你疏于了防范林火，导致这个烟霾啊，是影响到了美国。我要把这一笔无可估算的污染成本叠加到现有对于加拿大商品的征收关税之上。
6: 是的，他也是在上周5 7月17号啊，在自家社媒发文，专门怪罪啊加拿大没有妥善去保护森林，导致美国呢无端被肮脏空气入侵。他表示啊，这种年复一年的任意疏忽呢，是让美国啊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污染成本啊必须要 要叠加到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之上。那其实上周我也看到了，当时就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球赛的这些筹办嘛，当时就说有一定的烟霾的影响，会使得这个决赛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双方球队这种竞争状态受到影响。

0: 了啊，差点就转行去做体育评论家了。我们来看啊，确实现在这一场烟霾也是蛮影响到决赛的。之前我甚至看到说有可能会推迟决赛，不过好在现在精彩正在上演。进展如何，双方打得怎么样啊，这个各位球迷朋友一边听新闻节目一边可以给我们来更新一下，解一解我们的渴，毕竟我们现在是看不着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与此同时啊，美国的西岸的太平洋西北部现在面临着野火的肆虐，从周四到周五隔夜是新增了20多个起火点，当地15个州已经有68个大型的火点正在猛烈的燃烧中。
1: 现在美国国家的跨部门的消防中心还称啊，说当局呢已经调派了超过17400名的消防以及救难人员，包括140架的直升机，还有4架的 C-130 运输机啊，来对抗目前的野火状态。那今年至今呢，全美各地的林火燃烧面积啊，已经多达了151万公顷，那远超去年同期的40万公顷。的一个概念
0: 是，那我们来看，现在美国正至少有1.78亿人正在面临着烟霾的一个污染，同时呢还有超高温，对吧？极高的温度，还有洪水的一个灾害。如果这么算下来，整体受影响大概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人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水深火热啊！
0: 但您要看看经济呢，经济方面可能受灾的人会更多。
1: 真就是冰与火之歌了。
0: 行吧，我们来看这边踢着决赛，特朗普这一边大嘴一开，未来我们要和中国一起举办世界杯，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心都凉了。我说中国真的愿意办这件事情吗？对吧？自己的队伍怎么着为了此而保送一轮出局吗？
1: 是的，所以因为随着现在世界杯决赛现在不是同时在上演吗？那么特朗普当此前啊是发表了一个讲话，当时特朗普就表示啊，希望未来呢再次举办世界杯，并且呢不希望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啊联合举办，还开玩笑说啊要与中国进行联合申办。那尽管现在这个可能性呢是微乎其微的，那再次申办世界杯的这个问题上啊，特朗普是表示说，哎，你们应该再次选择美国，那这次呢我们会把加拿大和墨西哥排除在外。那就在这个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决赛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呢，这个特朗普呢也在特朗普大厦与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呢会面时专门强调的说，选择其他国家举办下一届世界杯可以去平息事态，抚慰大家的一个愤怒或者是沮丧的一个状态吧。
0: 这就是特朗普，咱真的就是这真的我承认这成娱乐新闻了。
1: 是
0: 特朗普，就是我反正就不喜欢加墨，对吧？以前好家伙的这北美自贸协定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现在就看怎么都觉得这俩跟班不顺眼了、未来的话不要跟你们一起，我们跟中国，这样子各球队也不用飞来飞去，路途不这么遥远，有一部分都在中国去，您真大方，对吧？中国乐意吗？问问大家球迷朋友们，如果真的是美国和中国一块举办这个未来的这个世界杯，您觉得 OK 不 OK？ 这中国队压力太大了哈。
1: 是，而且
0: 我的妈呀，
1: 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这个当时还有评论就说嘛，说这个英凡蒂诺可是梦寐以求想来中国开赛呢，毕竟想把这个中国这么大的庞大的一个市场开发出来。
0: 哎，你说是不是人就是挺那什么的，挺矛盾的？你这沾这事儿，我反正是不太提得起精神，我都觉得那不是有点丢人吗？还再多几年，再努努力，要是成绩差不离，对吧？咱说是擦个边，哪怕多打多踢上几轮，你总不能够完全是靠所谓的东道主的光环让自己走到最后。Terry 说两国直接进入决赛。
1: 所以这次美国这个世界杯中间，包括特朗普就是关于那个红牌事件，
0: 对，
1: 那特朗普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结果本来大家对于比利时都不是特别有感觉的，结果变成了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开始支持比利时了。
0: 所以特朗普就是一个网红体制啊，他很知道媒体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人民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没有特朗普捧不红的人，我跟你说，特朗普现在要是看好中国队，我说不定未来我跟你说就能两个人都进决赛。啊，对不对啊？咱们不是这个冠亚军，对不对啊？这是3-4名，咱们也能踢一轮啊！再不行，创造一个价值，专门玩的就是友谊赛啊！这友谊赛专门做一场，都特别集锦。
1: 就像这个前两天这个季军赛一样，大家有个说法嘛，就是数据互刷啊、友谊的这个进球数互刷啊。
0: 我是说绝不可能，中国有一句成语早就已经说明这个事情不可能，因为
1: 美中
0: 不
1: 足。哎，太有才了！
0: 哎呀，这一次世界杯也是很多人都提到了中国队，中国队怎么不来？ 啊，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太强了，他们就是美国制裁中国，所以他们去不了？这事儿真没有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吧。特朗普这不是要去看球吗？啊，现在此刻他就在站台之上，和我们的兄弟朋友们一起正在观场观。

0: 注着这一场世纪大战哈。好，那现在呢 F16 战机军方的狙击手各路的千名特工都是现场围卧的啊，您看不见对吧，现场气氛非常的这个热热闹闹，但是就因为特朗普到了这现场增加了几分危险程度啊，
1: 藏在水下的很多。
0: 这一次的决赛是美国历史之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的安保行动的一个出击，就是为了护特朗普周全啊。
1: 那信息显示啊，相关的禁飞区呢已经受到了严密的保护，其中啊狙击手更是被部署在体育场的顶部，而且还有数千名啊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的特工呢是已经被调集啊支持这项史无前例的足球比赛的安保行动。而本届世界杯决赛呢也就会是美国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的特别活动。
0: 是，我们来看这一次墨家的领导人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各路行程，从美国返回到这个计划从20号的时候是从美国返回到一个墨西哥啊。现在他们三个人的聚首也挺有意思的，先好好看球好吧，但是我挺担心的，因为看球的现场啊你要支持的方向一样还行，你要支持的不一样的话、那这个容易大打出手啊，容易特别的被现场的气氛带动的上头。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啊，战场之上是硝烟味儿，对不对，但是在宇宙之中您知道吗，居然有点甜啊、天文学家首次是在星际空间之中发现了糖的存在。
1: 没错啊，这是天文学家首次在星际空间中啊发现一种单糖，并且显示呢是构成生命的重要有机分子，或许早在这个恒星或者是行星形成之前呢就可以在太空中啊自然的产生。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西班牙的天体生物学的中心领衔的研究团队啊也是在银河系中心附近一团这个气体和尘埃云中啊探测到了叫做赤藓酮糖的一种概念。那这是一种含有4个碳原子的单糖，少量是存在于覆盆子等水果之中，也可以常被用来制作美黑的产品。
0: 要么宇宙挺黑的呢，没有光源，还有一个呢就是赤藓酮糖啊， 是不是啊？开玩笑了啊！糖类在生命体系之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不仅能提供能量，构成生物结构，也是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等等遗传物质的重要的组成的一个部分。其实研究团队没有想去找这个赤藓酮糖。你知道吗，他们本来呢 是想去找含有就是结构更简单的含有着3个碳原子的一个糖，结果那个是寻找未果，结果反而发现了更复杂的一些啊。这个赤藓酮糖呢它是结构更复杂并且是含着4个碳原子了。那这个就让研究人员很意外啊，因为过去的天体化学普遍是认为星际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会是一个就像下蛋笔一样一个碳原子一个碳原子的去进行到增加，从简单逐步变为复杂。那按照这一种理解呢，就是三碳糖应该比四碳糖更早的或者更容易的被发现，大家能理解吗？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一会最普遍，然后慢慢叠加到二碳，然后是三碳，然后是四碳，结果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所以完全整个的研究的大方向其实都会因此而改变哈。
1: 是的，先找到了个更复杂的，
0: 是，所以这一次那就证明它会更容易被发现嘛。那我们简单来说也就是这种物质会变得更多嘛。
1: 没错。
0: 对不对，这种四碳的啊。那整个研究方向其实现在都可能会出现到一些颠覆和一个扭转了。
1: 是。那现在研究人员还表示啊，这项发现就证明呢较复杂糖呢可以在恒星和行星诞生之前就形成，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像尘埃啊彗星或者小行星进入新形成的行星系统。而地球早期所需的一部分有机物呢可能因此啊证实并非全部在地球上产生，甚至可能是由太空中一些物质所带来的。
0: 他们都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说中美踢决赛，韩国团体对吧在中间，什么防弹少年团对吧在中途还要唱歌行吧，咱们再来说一件事情啊，这个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的原行长，他的名字叫做欧阳卫民，现在是官宣被调查了。
1: 是的吗？那么据这个中纪委的国家监委网站啊，在19号的消息说，国家开发银行的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啊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那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的调查。那么据相关的报道称啊，现年63岁的欧阳卫民呢也是近年国开行啊第7位落马的行领导。那稍微介绍一下他吧，就是欧阳卫民呢他是出生于1963年的1月，他是湖南人，曾在这个央行啊工作多年，他也是在2011年呢 从央行的支付结算司的司长岗位上啊，去调任了广州市的副市长。那五年后呢，还担任了广州的市委副书记，并且还在2018年出任了广东省的副省长。
0: 好，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其实也是跟南泰的关系也这个有所铺垫吧。因为很快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澳新的新闻了。我们来看为深海的采矿进行到积极的铺路。美国现在啊，好像是要租萨摩亚周边的海域了。这一步一步，它未来不就来了吗？美国终于把关键矿产的牌是打到了南泰，新西兰其实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哈。
1: 是，
0: 但未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周边，其实包括这几国的这个绿党，一定是上下其手的跳脚的。美国政府啊，也是计划呢，能够是租到南太平洋美属的萨摩亚周边大片的海域的矿产勘探权，为深海的探矿来进行到铺路。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公布了公告，新设的海洋矿管局的代理局长在最新的声明之中指出，关键矿产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战略物资，中国在多项的矿物供应之中占据主导的地位，那么对于美国的能源、国防和制造业造成了无法接收的风险，所以就勘探以后就是挖呀挖呀挖、
1: 是，所以目前他们这个计划呢，是在标租海域面积大约达到了13,546平方公里，那也是位于对应的这种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外大约92公里。目前规划是发出了最多2份的商业租约，每份面积呢是近67,000平方公里，主要是包括物理勘察、生物采样等前期的作业，而未来采矿呢仍需会提出计划，并且经过目前的环境影响审查的批准才可以。
0: 是，但是你说这是一种默契吗？是一种你有情来我有意吗？并不是啊。那么萨摩亚政府已经是禁止当地的水域从事深海的探矿的。当地的环保团体啊，叫做保育美属萨摩亚声明，美国政府加速的标租其实是忽视居民的声音，当地的声音，水域传统生计正在受到更多的影响，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国际海船管理委员会表示，这一个区域属于美国的专属经济区，那这一个委员会没有发言权，对此无法评论，也就是拦不住美国呀。
1: 的确、
0: 就是这么简单哈。好，那这就是今天在国际方面的消息。球踢的怎么样了？大家看的精彩不精彩？欢迎可以给我们来进行到留言啊、因为我们俩看不着，帮我们俩弥补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和感受。
1: 是的，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号称是阿根廷与西班牙之间，这个无论是谁赢，要么就是新王上任，要么就是这个旧王卫冕的一个这种国际赛事的盛世，
0: 双王之争啊，双回合的场，王中王啊。好 ，OK， 没问题。那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将会是澳新的本地消息，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澳森橱柜，澳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华 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对于大洋洲的观察。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呢，也是在贸易方面啊，美国即将对于新西兰的商品加征关税。新西兰是同步开启了和瑞士双边的贸易磋商，开始抓住的是欧洲市场了，想要去开拓打入到高端局，降低对于单一美国市场的依赖，优化外贸的多元化布局。
1: 是的，那么下一个新闻呢，则是在周末期间发生了政党之间的新闻。优先党的这个奥克兰的党代会啊，是公布了一系列的竞选主张，聚焦在能源、包括学生贷款、医疗等议题。而党魁当时也是批评啊，硬新的自贸协定的问题。而当前这个优先党的民调支持率呢，是接近翻倍了。
0: 是，而且我看到在国家党的更多的活动之中，现在是主打要先驳斥的是优先党，不再是攻击工党的这一个时候了哈。担心的都是优先党抢票的问题，这也是活久见了。您不联盟嘛，对不对哈？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跟能源有关，同样也是优先党方面透露的信息哈。优先党就承诺，如果执政的话，可以投入10亿纽币近海的油气勘探，计划6年能够达成能源的自主，建立主权基金。国家党则是反驳前后的矛盾啊，这个政策的自相的这个前后的不符。
1: 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哎 ，Simon Brown 怎么跳出来这么尖锐的去批评优先党啊？
0: 现在我跟你说，国家党的劲儿就是使在了优先党的身上。因为他觉得是优先党抢走了他更多的选票。
1: 没错，那下一条新闻呢，则是跟枪支监管有关的。现在独立枪支监管机构呢是即将成立，而持枪团体呢则是投诉警方施压啊，遭到了现在这个新西兰官方的一个反驳。机构呢也是称，多数持证的民众呢是守法的，警队不适格的人员啊会依法进行收缴枪械。
0: 是，
1: 这也是一种争议吧。目前
0: 我现在其实最担心的很多的政策，就是它约束的是什么？约束的都是守法者啊，包括我们看到对于青少年的网络的这个监管，社交媒体的监管也是一样，有心想要去规避，就是真的那个就是各种无孔不入的捡漏子的人，比方说我虚报年龄啊，比方说我就跳过监管啊，各种的这个翻来覆去，就这些人你是监管不到的，你也没有强权。对于没有作为的一些社交平台，他也出不了什么重拳，更多的都是去约束一些守规则的、守法的一些家庭，而它根本都不是你认为最危险的那个环节的来源啊。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救济人数了，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无家可归人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现在都已经快成为了几大谜团了。
1: 没错啊。
0: 好，6月份的求职救济申领人数是小幅出现到了上涨，但是成功就业的人数又出现到了上升。政府说形势，特别是就业形势一片大好，工党则是批评你的福利削减的目标到底有没有兑现？怎么领福利的人反而不减，
1: 还多了呢？同
0: 时也是再一次强调和公布了啊，学徒的补贴新政。
1: 嗯，没错。那下一个呢，则是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防疫方面的
0: 禽流感
1: 事儿。是的，新西兰啊，现在是再次检测出了 H5N1 感染的野生的禽类。那公众呢，也出现了大量上报病亡野鸟的情况。那现在官方表示啊，有300只的冰飞鸟类呢，都接种了疫苗，而家禽呢，现在是暂时没有感染的案例。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电价的方面，电价可是很多的家庭心头之痛啊。现在的水库储水充足可不嘛，前一段都大洪水了啊。新能源的装机也是不断的在增加，包括我们看到两大政党都分别推出了自己优化太阳能安装的一些补贴，虽然被批评说是寥寥无几，但是我认为叫做了胜于无。现在呢，也是带动了批发电价的走低，低价的电价 就是越来越低的电价，希望能够帮助到农牧制造企业推进生产环节的电动转型。您听到这消息是不是跟我一样第一想法就是哟，电价要降了，后来自己想一想根本都没那可能，换个姿势继续睡吧。
1: 是的，就像我们上周跟大家说到这个太阳能发电的话确实一片向好，但是呢这个本国的电工这个产业呢则是明确去表示现在电工的缺口非常大，缺少实际去做到的人。
0: 是，
1: 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医疗相关的信息。那现在有50余名 ACC 的资深医疗顾问呢是计划进行罢工，因为他们不满啊现在机构是没有保障医护公开去反馈患者安全隐患的一个权利。那双方的谈判呢现在仍在推进。其实我看了一下，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希望的诉求呢是安全发言的一个保障。
0: 嗯，没错。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交通的情况啊。在这个周末我看到了奥克兰市长 Vin Brown 是痛批 City Rail Link， 都是因为他我才需要不断的加地税加地税，弄这么奢华美丽的穹顶到底有什么样的用途。当然他也在强调交通的公共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到了交通啊，新西兰有自己的心头之痛。新西兰是世界之上人均拥有汽车最高的国家。上周我们也分享了一个调查，说每一个新西兰人平均一天都得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啊。那现在有一个跨国的调查就显示，新西兰居民每一周将近是6小时的驾车，这也印证了工党当时推出的公共汽车的补贴的这个，或者是说那个上限封顶的政策。很多人的担心说，我们的公共交通并不健全，就算推了，也很难推动大家对于公共交通的使用。但是从积极的一个角度上来说，不就正因如此，咱们才应该更多的着力于推动大家去使用公共交通嘛？因为开车上路，第一个是价格的高，第二个其实也会推动到的是城市的一些污染，这些都是无形的。再有一个就是生产力，都堵在路上了，那生产力啊也很难提起速度来。
1: 没错，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林林种种哈。有朋友说新西兰是不是和印度闹翻了？准确的来说，是因为印度新西兰内部吵翻了。
1: 是，
0: 同样也是印证了我刚刚讲的，它没有跟直接对应的关键关系产生更多的纠葛。现在就是200亿美金投资的问题，新西兰跟印度扯不明白这件事儿。莫迪过来就是上眼药的，连说了3遍谢谢你们的投资，你们就必须得投，把你架到了火上烤。
1: 是的，
0: 但是新西兰自己的政党啊，现在是因为这件事情是相当的不睦，而联合政府之中优先党就是第一大的拦路虎了。是我们内部吵翻了，跟印度之间现在好的呢啊。
1: 没错，
0: 好，我们接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看看路况天气。今天已经是很多的这个公立学校开学的日子了，看看路况堵不堵吧。
1: 稍后见。

0: 感受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啊！大家给我们这个第一时间的更新，也给大家说一说，上半场现在结束了嘛，对吧？啊，没有进球，
9: 对，
8: 是啊，现在呢是这个，但是就是大家的评价说不是很精彩，几乎没有亮点。您跟我说，就光只盯着看不了战略战术，只能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强行的破门，是吧？
9: 其实还是喜欢这个季军赛这种双方不断对攻，刷到6-6、4-6、6-4这样的状态。
8: 对，这六比四，当时有人说一醒来以为看了一场网球，我就乐坏了。说除了西班牙有一记射门啊，被阿根廷的守门员给没收了。您这描述方式跟我差不多啊。
9: 嗯、
8: 大部分的朋友现在看到都是看好阿根廷。我跟你说，你们千万不要做那个黑嘴的预言家哈、啊，因为我个人也是觉得是阿根廷哈、啊。
9: 嗯，
8: 呀，完了又秃噜了，到时候说不准了又被打脸了哈、啊。看看下半场哈、啊，是
9: 看看下半场有没有不一样的精彩吧。
8: 啊、是，然后现在大家说这届叫做。这个这一场比赛叫做澡盆德比啊哦，但是真的很精彩啊，很谢谢大家给我们分享的各种的画面，从这个劲歌热舞的开启，就像一团一团的火焰已经是燃起来了、
9: 嗯、
8: 这届世界杯大家的关注度很高，当然可能是在新西兰也是由于我们的时差的问题，越是在战争之下，体育的比赛越能吸引大家的关注，因为体育你知道就是奥运会当年就是因为在不断的战况之中，大家希望能够抽出精神来放到一个全球都可以去关注的体育精神的运动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世界杯也是一个蛮好的体现，不管如何这个分杯的身影们，这确实是给我们呈现了一场又一场惊险的又出其不意的比赛，好吧、嗯、多少人都是压东就西赢啊，
9: 是
8: 好，然后说如果熬到了加时赛或者点球大战，阿根廷就有希望了，不知道啊。这个叶兰说几比几了，0-0，
9: 现在还是0-0，
8: 你怎么这都跟一个女的看球是一样的，我就盯着，我说现在几比几了，0-0，哦，那还好没错过什么这之前被人家说的西班牙控球比较多是吧，好，一会儿咱们随时更新啊，有任何的
9: 有评论说感觉西班牙现在更占据一种 这种赛场上的节奏权。
8: 别奶了，别奶了，现在就别预测了啊！大家就是就平常心的来看这一场比赛，享受着比赛之中的这个氛围就好了。
9: 对的。
8: 行，咱们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有朋友刚才说了，说这个外面的雾气特别特别的大。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还好啊，六点来钟的时候还可以。
9: 是我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雾的，但并没
8: 有
9: 很大。
8: 这两天的雾气很大哈，那空气质量的话其实也是不太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路况。这个开学了就不一样，路上人就多起来了哈。首先来看到的呢，是在北岸往 City 前行 Rosedale 基本上一路到 North Shore 之间都是断断续续的车多，明天我相信会是一路看红的啊。好，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ity 前行，整体来说啊，奥塔呼呼开始就一路的堵车，堵车现在也是持续到了 Greenland 才会有所好转。好在我是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包括一些辅路之上也是没有的。16号高速公路现在的堵车基本上是从 Tiatatu 开始是逐步增多的，那一直现在持续到的是 St. Luke's 的出口处。值得提醒大家，在 Henderson 那个五项路口的地方啊，现在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您是从 Henderson 出发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咱们再来看20号上就有事故了。首先看到20号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继续的往前几乎就已经变得是顺畅一些了，而反向的车流则没有那么顺利。我们看到今天从 Dominion Road Hillsboro 一直到我们看到 Mongrel Bridge 之前啊，都会是有巨大的红色车流，而且呢特别是在过了桥过了 Nelson Street 那一个出口的地方，我们看到再往前 Mongrel Bridge 的那一站就会有出现到一起交通事故。
9: 我看到这个二群里面有朋友就说20号是隧道里面出了意外
8: 啊，
9: 对，
8: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但是隧道可能不是在这个点上啊，还是在其他的这个位置之上。
9: 没错。
8: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天气。天气整体来看到的话，今天呢是晴天小雨为主场的。奥克兰今天呢将会是有雨的天气，最高15度最低7摄氏度，比上周觉得冷不少对吧。是啊，体感温度应该是只将有5度左右。那么明天后天基本上也都会是以晴好的天气为准。那么到周五周六周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降雨，所以接下来的几天越晴就会越冷啊。不过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的想，就是现在最冷的那个天气可能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倒春寒，我总感觉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啊。好，惠灵顿我们的首都来看到今天是多云，最高11度最低4摄氏度，今天温度比较低，但是明天后天温度将会继续的回暖，同样也是从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开始有新一轮的降雨袭来。
9: 是的，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基督城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是阴天的天气，它的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1度啊，是-0度，所以还挺冷的。那明天呢也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后面呢也可以看到啊，它在周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降雨，但是呢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又会是晴好和这种阴天之间的天气的切换，那在周六的时候又会出现有降雨和周日的这种晴天的天气的切换。
8: 是，我们来看从周四到周五您可能会感觉落差比较大，因为温度仍只降有6度的样子哈。
9: 是，
8: 最后看一下我们的旅游城市
9: 皇后镇的话呢，今天也是阴天的天气，它最高温度是8度，最低温度也是-1度啊，那么还是比较冷的。那么明天呢则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但是呢温度会有所回升。那接下来几天呢会发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也会有比较强烈的降雨，而在周六周日呢则会回归到阴天的天气。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也是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5:38，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1:55。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傍晚的5:26。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空调也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格力变频的热水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选择，好吗？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继续回来，
9: 稍后见。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我其实非常的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精彩的早晨，因为多少的人都请假，今天在家一定要去看完这一场决赛。还能有几百号的人在这边围着听我们说这个国际和新西兰本地消息。咱们就主打一个眼睛看着球赛，耳朵听着新闻，天下事，国家事，天下事，咱们都是尽览其中啊。
9: 没错。
8: 好，我们随时也会给大家插播一下，就是最新战场之上的一些战况，让很多不能够看现场直播的人也能随时的跟我们一起更新。现在我看到大家的这个评论，整体觉得西班牙控球是比较多的，是吧？打的还是不错啊，这青春力量确实有可能会挑战这老牌劲旅了。来吧，我们先来看一看的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推荐，希望大家呢这个早起晚睡的能够注意身体健康。那推荐给您的是 NZ Foods 雅控天然益生元，我们说了很多次，它是雪莲果浆，而且就是在新西兰这一片沃土之上而培养出来的。它集结了新西兰皇家农家科学院的25年的一个研究结晶，同时也正式的成为了新西兰的国民品牌。我认为啊，新西兰国民品牌很多，但是呢，能够把服务和就是说产品的质量细节做到这个比较顶的 NZ Force 真的是一支。这也就代表着，当你选择是把它当成一份礼物去传递的时候，绝对的是有面子和拿得出手。小到这个勺的精致和一些便携装它的方便程度，我认为都是可圈可点的哈。所以如果您也关注肠道的健康，或者是现在人亚健康很厉害嘛，有效的去改善三高啊，都欢迎可以来尝试一下雅控益生元。您用过了之后自己来评价好还是不好。02163288 02163288888。好， 我们继续回来，说到了这一些优秀的国民品牌，其实都会落在我们的外贸的看点之上。
9: 是，
8: 但是现在新西兰有一个大梦想，就是十年之中要把我们现在的贸易额翻上一番。整体贸易呢，确实也是贡献了 GDP 比较良好的一个走向，但是纽币涨不起来，这个事儿对新西兰来说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大方向。还有
9: 购买力受到很大影响。
8: 哎，还有一个令人值得担忧的呢，就是美国的阴晴不定，美国的关税要来了。
9: 那现在新西兰的外贸格局啊，迎来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量，因为美国啊即将加码对于新西兰的出口的关税。那现在呢，新西兰的对外经贸啊也是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承压。
8: 是。
9: 对此呢，新西兰是启动了一个对冲的方案。新西兰的官宣启动啊与瑞士之间的双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开拓这个欧洲的优质市场，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呢，来对冲现在美国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来稳住新西兰自身的外贸基本盘。
8: 是，那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会全面的去加征关税啊，那税率有可能会直飙到12.5%，对于新西兰的贸易来说非常非常的多。别去比，别说给中国加到多少，给巴西加到多少，给印度加到多少，咱就看自己能不能撑得住。
9: 是，
8: 怎么办呢？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应该多条腿走路。这话说了10000年了啊。我们来看，现在呢，美国最快会在这个周五晚间宣布新一轮的关税的政策，把新西兰所有输美的商品现行的10%的统一关税全面上调到12.5%，这个也会全覆盖式的统一的一个征税的税率了。那这一次的关税，大家其实国际方面都知道啊，就是根据美国所提出来的301条款嘛，那以及各国未能有效的杜绝强迫劳动力进口为理由，对于60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分别加征10%到12.5%不等的关税，咱是12.5%哈。
9: 对，
8: 好，那么新西兰是被划入到了最高的梯队之中的，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啊，并且也是因为本国存在着强迫劳动力的问题和监管的疏忽。核心的问题是啥？我说白了，就是新西兰和美国还没有达成双边的自贸协定，这就是一个基础啊。那这一次的分级规则之中，你毫无疑问就会被划入到最高的等级嘛。
9: 没错，所以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信息啊，目前呢，新西兰是无缘任何关税上的豁免的。新规呢将会覆盖新西兰全部输往美国的产品，那暂时没有任何的预设的豁免清单。不过呢，业内也预判啊，后续啊，美国和新西兰双方呢，或许将会开启更多的密集谈判，来针对美国，比如说本土一些产能不足啊，或者具备战略价值的商品呢，争取一些关税上的豁免，调整目前一刀切的一个征税的模式。所以压力呢，又给到了现在的这个外贸部长。
8: 我说实话，新西兰有没有具备一些贸易上的优势？有，但是在美国的眼中似乎是并没有太多的
9: 小
8: 胜于无哈。好，我们来看啊，专家就透露，美国发起的新一轮的这个301的这个调查，其实对于欧盟也好，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都是我们都算是16个高贸易逆差的经济体。这是在最早的一轮关税之中，对于新西兰，这个是咱们就叫逐步加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新西兰最早还有点庆幸自己是最低的一轮10%，
9: 是，
8: 可是随后给你拉到15%，后来又不合法。到最后现在又变成12.5%，你看似这个中间我们在权衡里面似乎是拿到了一个咱们说中间值，或者是有几次起伏，但有一次是新西兰自己努力把它降下来的吗？没有啊，
9: 并不是，
8: 你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一叶孤舟而已。美国让你加就加，美国把它拦了你就降，美国现在要继续加你还是加。我们跟美国的谈判之中没有任何的一轮就是说我能提出反驳，你有所考虑，你在我的压力之下降低一下，然后再怎么样？没有，我们都是美国，基本上就是给你一纸宣告，你没有任何。这也是我说现在的政府，不光是新西兰啊，我觉得很多的政府都是没有打到核心，没有找到痛点，不敢挑战强权，管的都是守规矩的，好讨论的，弱势的，就都是朝这部分人下手，
9: 简直就是老实人嘛。
8: 你外贸方面，你看啊，你跟美国方面，你的讨论，你从来都是没有占据主导权的。你跟银行的讨论开了几轮会，你跟银行的讨论达到主导权了吗？你真的是控制了一些银行的高消费吗？是没有的。对于一些本地垄断的，尤其你有给到更多的打破垄断的一些手段吗？没有，对不对？
9: 超市就是最典型的。
8: 超市
9: 这么这个之前。 前一直在说要控制这个垄断，结果呢这么一直讲完之后到现在为止一个成果都没有。上周跟大家提到
8: 你只能说我就是在嘴头上嘛，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我打不破这一个牢笼嘛，那怎么办？那我就只能层层的抵押。我对于谁强势？我对于流浪汉很强势，我对于教育的家长很强势。家长现在孩子不去上学或者孩子缺勤太多，家长都要被告的啊，要上法庭的啊。
9: 是，
8: 那这个解决就有点麻烦哈。
9: 嗯，
8: 这个若哥说新西兰有谈判吗？不都是等通知吗？哈，你也不能那么说，人家也跑了一趟美国，谁也没见着，回来以后就跟大家说我们已经 try our best 了，反正就是这样了，然后给大家讲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一支。
9: 我们只能说新西兰是有去想去谈的，但是呢主动权一直都在美国手上，而且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无论是他升还是他降都是美国的通知，
8: 所以这就是大问题。大问题就是以美国这件事来照镜到现实，对于强权我们的挑战性从来都是很弱的，
9: 是
8: 你不敢去碰强权，不敢去碰最大的资本的一些市场，你是在向资本市场去妥协的。
9: 嗯，
8: 但民众的利益现在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对冲啊，那你唯一受到挤压的就是人民的生活嘛。
9: 没错，
8: 新西兰说那我想折呀，对不对？我跟印度签自贸协议呀。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自贸协定听上去永远都是值得鼓励的好消息，
9: 嗯，
8: 可是也要我们占便宜才行啊。如果是这样，你跟美国也签好了，美国所有关税都领，卖给到新西兰，我们新西兰什么都不要，对不对？我还给美国投资，你明天你也能够跟美国达成自贸协定啊。
9: 也的确如此，
8: 是吧？哈，好，那现在呢，新西兰就把自己的眼光盯到了欧盟的身上，
9: 放到了这种欧洲的高端的这种国家的概念。
8: 是，
9: 所以呢，现在新西兰就启动了与瑞士之间的贸易谈判，希望去开拓欧洲的高端市场。那现在随着美国贸易壁垒的抬升，特别是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之下，新西兰希望更多的去布局多元化的贸易，所以正式宣布启动与瑞士之间的双边贸易谈判。那本次官宣呢，也是在奥克兰举办的未来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会议之间的间隙啊去落地的，也是由新西兰的贸易部长 Todd McClay 与这个瑞士的联邦经济国务秘书进行的这个会晤敲定的。那双方的首轮官方磋商呢，预计会在今年九月正式进行开启。所以呢，虽然说了目前新西兰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呢，但是对于与瑞士之间的这个经贸谈判的话呢，还是值得期待的。
8: 我们来看上一周的时候，其实新西兰也是搞了个大事儿，对不对啊？很多的这个伙伴国，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然后100多个与会的人，这个就是相关行业的与会的人员，去到了贸易的这个会议之上。
9: 是，
8: 其实这就是最新的成果的一个一揽子汇报吧。为什么盯上瑞士？瑞士也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高度发展的优质经济的一个伙伴。那我们看，瑞士虽然啊是处在欧洲，但是是不属于欧盟的一个成员国。当然，新西兰这一次呢和瑞士的对接也算是补全，因为我们跟那个欧洲是有贸易协定的哈。
9: 没错，
8: 那你跟瑞士签，等于相当于把欧洲整个这个市场就端下来了。但是欧洲真的能够给新西兰更好的一些回报吗？欧洲人缺的是什么？我们大概的聊几句啊。你看，欧洲现在主打的是对于中国各种的设门槛，为什么说中国的产品垄断，包括从电动车
9: 产能过剩，
8: 欧洲以前最大的特色就是车厉害，现在的话你整个电动车的市场完全被颠覆了，产能过剩，然后一些小包裹对于中国的一些这个网络的购买平台的一些限制。我说句简单的话，欧洲现在就需要便宜货，我说的有错吗？没错吧，对吧？啊，现在欧洲人民也越来越实惠了。为什么？因为欧洲经济不好呀。欧洲不像以前一样，您想象的那么有钱，瘦死骆驼比马大，但是他也是瘦死了，就是这么简单。他现在依旧是需要更便宜的商品可以进入到市场之中。新西兰能不能够提供在国际之上更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份协议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9: 啊。
8: 当然它是一定一定有意义的，一定一定振奋人心的，但是能够补全的版对于就是说这个欧洲的市场来说是不是 OK？ 欧洲人是不是愿意更去买一些高端的产品呢？我觉得对比其他的比较弱的国家，你说跟印度之间咱不会是说什么高端市场，对吧？
9: 确实。
8: 但是新西兰在做高端货的时候，产品质量应该没问题，但是在包装配套上面其实是所得不足的。
9: 对，这些功夫上还是没有下好的。而且同时啊，这个其实包括此次跟这个瑞士的谈判呢，我当时还专门去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就是新西兰和瑞士的双边经贸啊，在这个 官方的说法上来说是规模可观而且结构互补的，但是我去看了一下数据，2025年啊，瑞士和新西兰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是达到18.8亿纽币的，但是其中新西兰对瑞士的出口额呢是只有4.29亿纽币，核心品类呢主要是包括了像旅游啊、肉类以及食用的副产品、兽皮、皮毛等这种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但是呢，从瑞士的进口额则是达到了14.5亿纽币，主要是干嘛呢？包括进口瑞士的高端的医药制品、精密的钟表、运输服务、保险养老服务、知识产权，这些都是高附加值服务，但或者是高端的制造产品，反而输出的呢是新西兰的初级产品。
8: 咱们呢去看一下，就是特朗普的这个概念逆差和顺差的问题。新西兰如果有意去扭转，不是一件坏事儿，但是我觉得新西兰真的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在我们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下，我们就能产出这么多的产品，原材料啊、人工啊等等的成本很贵呀，那我们就应该提高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可能才是未来的一个王道的选择的方式啊。
9: 是，
8: 好，当然这是一个挺振奋的消息吧啊，毕竟还是又拿下了瑞士嘛，恭喜新西兰啊，我们的贸易角度之上有了更多的一些可选项或者是一些备选项吧。
9: 是，期待一下9月份更多的这个谈判的一些消息流出。
8: 没错，那我们说到了一些流动性哈，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秦远国际物流，不管是中国新西兰还是澳洲，多项的物流都欢迎您可以选择十几年的老店秦远国际物流。那秦远国际物流呢，他们的电话是09422567 09422567。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
1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1: 我要搬新家了。
2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现在大家都说是西班牙占优，哦，真的吗？你们确定不是在哪一口吗？好，来，我们继续的来看，说这个新西兰人感觉好像似乎更支持西班牙，是吗？我怎么身边还有很多人都是蛮支持阿根廷的，不知道。
9: 对，这个我也是不太清楚，因为说实在的，我昨天也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
8: 喜欢梅西的人好多吧，
9: 媒体的这种，对，就是说支持阿根廷的呢，大部分都是梅西的这个粉丝嘛，
8: 对。
9: 对，然后呢，但是西班牙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是会比较看好的是西班牙这次新的这种比较年轻的这个体系，
8: 对，是，对，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一次的话真的是一些这个咱们说叫做老牌的这个劲旅，
9: 嗯，
8: 到底是这个蓝白信仰最终去卫冕，还是一些青春的风暴能够席卷这一次的世界杯呢？
9: 没错，
8: 下半场应该很精彩，很多人都说可能会加时，没事，咱们新闻节目也挺长的，所以估计能够一起在节目之中见证这一个结果啊。
9: 是的，
8: 好，继续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些政策方面的新规。但是首先要给您推荐到的是我们的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包业务和新房业务，我告诉您现在是绝对必须下手的时机，不是雾漫危言耸听哈，因为 OCR 一定会继续的走高。那么现在在整体新开工程，首先工程就不等人，您也有很多的贷款，什么压力很大，找一个靠谱的建商对您来说现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利润就没多少，所以工期一定要帮您盯好，质量一定不要有后续的担忧。同时啊，也欢迎您可以先比较价格，再来下定自己的合作方。那么 Legendary Homes 他们是 Master Builder 执委会多年的成员，我在里面就看这么一支华人企业了哈，所以他们的整体的做的工程量很大，自然价格方面我认为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哈。09953-1313 09953-1313，买现成的新房他们也有大把，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9: 是，
8: 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 Peters 啊，刚刚说，
9: 哎，
8: 不是新西兰和印度打起来了，是新西兰因为印度打起来喽，
9: 打起来喽。
8: 来看一看，现在的国家党似乎把自己的主要对手放在了优先党的身上。
9: 是的，所以而优先党呢，也是在前两天啊，在奥克兰举办了全党的大会。那么在7月18号周六的时候，这个优先党的第33届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奥克兰啊拉开了帷幕。那么党魁温斯顿 Peters 啊还发表了开幕的讲话，并且承诺啊将会以宏大且务实的目标呢，希望去彻底重塑新西兰的本国民主啊。那么本届大会呢，也是涌现了大批新进的候选人，而且，媒体的目光呢，更多聚焦在比如说前工党的部长 Stuart Nash， 还有前国家党议员 Michael Laws，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出现的一些这种面孔。那还有包括了前全黑队的橄榄球运动员，他叫 Randall。那么，副党魁 Sean Jones 呢，当时还提醒所有的候选人啊，说在会场内商议确定的内容呢，才是政党的官方立场，并且呢，当时我还看到了 Sean Jones 呢发表了一些相对来说更具有民族主义的一些这种言论，也是引起了一个很多的争议。
8: 是啊，现在呢也是比较，我觉得优先党想释放的就是一个比较统一性啊，一切跟着老皮走哈哈，看一看老皮到底怎么说。好，我们来看一看 Peters 到底是怎么表达，他表达非常的直白哈。
9: 是，
8: 他说呢，现场是有媒体在场，但是他依旧是对于媒体有所批评。他同时呢也是告知了参会的代表，你们所有人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优先党统一性和权威性是要由舞台之上来进行到定论的。
9: 是，
8: 他说面前虽然摆着麦克风，虽然很多的媒体会抓着你们问东问西，但是不代表着你必须要去作答。如果心存疑虑可以回复相关问题，请交给党魁发言人部长来进行到回应。很聪明啊，这一点很聪明。为什么？因为现在就不要去，因为国家党就多少有一点个人发表评论比较多，现在的媒体一定会抓住某一个点去大幅的去扩散，那这个也会到造成党内的不团结，还有就是优先党在整个的竞选之中自己的执政的这个理念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风险，对吧？好，
9: 希望统一口径。
8: 是，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民调之中，优先党几乎是声势非常的壮大啊，
9: 没错，
8: 现在的支持率是大幅的攀升，达到了 11.5%，这个和2023年他大选的得票几乎是翻倍的。在我的印象之中，就近十几年来说吧，优先党都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票面了哈。
9: 是，那威森·皮特斯啊，也在这个大会上，同时再次去批评了新西兰近期与印度签署的自贸协定，他质疑啊这份协定能够带来的实际的效益。他还测算啊，该协定呢到2050年仅能让新西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提升0.1%这么低。那他还说啊，优先党会继续围绕这一议题呢开展竞选的宣传，不会让新西兰的民众受到误导，也绝不会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我觉得他这个对于国家党的这个矛头是非常明显，
8: 非常明显，国家党对他的也非常明显。
9: 是啊，
8: 好，那我们回来以后来说一下，看一看到底他的政策是什么。我看到这一轮一共是有34项提案等待着投票表决，相关的政策如下。国家党啊，不是在优先党现在的强力势头之下，虽然我不觉得他、虽然我不知道他未来到底是会和国家党还是和工党进行阻隔，但是我明显能感觉到工党是没有关上这一扇门的。在2023年的大选，似乎 Peters 和工党是各自都表示了不愿意和对方合作，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现在说的好像坚定如铁。那 Peters 说的坚定如铁的话多了去了，你怎么知道今年他不会再一次让自己去强势的造网？这个造网，那未来的话简直就是朝野之下，对吧？也就是做不了这总理了，真的啊！来，我们看到这34项，其中包括拨款资金为老年人推出冬季健康体检的福利。第一项其实就有点细。真的，虽然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事儿，
9: 是，
8: 但是咱们新西兰就是缺乏这种统一性的体检，很多病。因为新西兰是公费医疗，你会说那不浪费钱吗？其实不是，新西兰其实体检真的是应该纳入到更多日常的检查之中。你说为什么？因为出了大病，你去看病还是走的，很少人是走自己的这个保险，更多的还是走公立医疗。
9: 是，
8: 那公立医疗要掏的钱，我们治一个病和预防一个病和发现一个病，早期和末期其实花费是非常大的开销的，
9: 是成本对比会非常明显。
8: 是，
9: 所以呢，如果能够提前防患于未然，在体检的时候就能检测出一些问题的话是最好的。
8: 是，
9: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后面这几个要点吧。第一个呢，就是将学生的贷款的还款收入门槛、是从24000纽币呢上调至60000纽币。那么还有就是希望去研究取消包括毛利部落、宗教机构及其商业经营项目的税收豁免的政策。
8: 还有呢，修改权利法案，要增加隐私的相关条款，减少强制使用数字身份的要求。
9: 是的，同时还要设立青年群体专属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将这个追缴的各种犯罪所得希望去投入到 Northland 的戒毒康

0: 安竞选发布会，他们是竞选的这个大会。那他们当时就提出啊，如果当选的话呢，将会投入10亿纽币去开展新西兰近海盆地的油气勘测，开发新西兰的本土石油、天然气的资源，同时呢可以供国内的使用与对外的出口。同时啊，我还关注到在本次竞选的这个大会上，那么副党魁 Sean Jones 呢也是确认会参选 Northland 的选区，而同时 Winston Peters 呢也明确表示2026年绝不与工党进行合作。
1: 嗯，看一看情况吧，啊，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就包括他提出的这几个点，特别是油气勘探的可能会和工党和绿党合作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到目前为止，Peters 也是细数了自己过往的政绩，包括增聘一线的警员、废除保健品法案、禁止跨性别的选手参与子女的教育啊、女子的体育，包括呢推动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并且也是呼吁选民打破国家党和工党轮流执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
0: 嗯，
1: 我告诉你 Peters 啊，其实他的这个大梦不是说不和工党合作的一个问题了，
0: 嗯，
1: 是其实他想要让自己扶植成为最大的一个党派。
0: 是的，
1: 他想要去竞标大党了，
0: 对，他想成为大党，这也是他这个在周日的竞选大会上他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意向吧。
1: 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方向似乎还有一点点这个差别比较大，
0: 嗯，
1: 但是20%多的支持度，10%几的支持度，努一努力，你怎么知道今年大选会如何？英国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预防一个方案了哈。
0: 没错，而所以呢，在昨天他这个新政发布之后啊，我昨天晚上就发现国家党能源发言人 Simon Brown 那也是迅速进行了反击，他直接就对优先党进行批评啊，说该政策呢是前后进行矛盾的，而且他还说啊 ，Peters 和中这个副党魁 Sean Jones 啊，此前还联合过工党、绿党去封禁近海的油气的勘探，毁掉原本新西兰繁荣的本土的油气产业。他认为如今优先党提出这个新政的弥补力度是微乎其微的。
1: 嗯，他明确的说我不跟工党合作，更右翼一点的选民会如何选择呢？
0: 嗯，
1: 说实话，看上去这一出大戏是 Winston Peters 摆出的这个牌。
0: 嗯，
1: 说到底，现在国家党和优先党可能在争取同一波的选民啊，非常的简单啊。包括国家党这一边也是很明确的，我看到在一些竞选的 campaign 上面在说的这个意思，也是不是在说不要投工党，不要投工党，
0: 嗯，
1: 不要投左翼，而是更多的在说要把党票归于国家党。
0: 没错。
1: 啊，优先党如果上台的话，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0: 嗯，
1: 竞争对手，潜在的竞争对手已经是浮出水面了。
0: 我近期看到的一些这种国家党的相关的这种竞选活动里面，真的是不断的在强调要大家一定呼吁党票要投到国家党，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
1: 成年人的世界太可怕了，对不对？嘴上说的，心里做的，脑子里想的，可能都不是一件事儿啊，
0: 嗯。
1: 但是唯一不变的目标就是必须得赢，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是。
1: 来广告之后跟大家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
0: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地址六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然后咱们进行整体详细哈。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现在还没有开盘，但是收报的时候是已经来到了82.49美元每桶，和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啊。金价呢也是又回到了4000多啊，四开头，4018.8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收报的时候基本上也都是一片惨跌了，道指下跌0.77%，标准普尔下跌1.0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0%，欧元区三大指数整体看上去是喜忧参半的。DAX 指数下跌0.34%，富时指数收报上涨0.27%，CAC 指数下跌0.47%，上证在收报时是下跌3.05%，这是蛮惨的啊。纽币对澳币1:0.84，纽币对美金是1:0.58，纽币对人民币还是没有破四，1:3.95，跌宕之中稍微有那么一点稳定下来了。还有呢，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再来看一下油价方面，最新刷新的 Gatsby 上面的数字显示，新西兰的全境的平均油价，91号汽油是2.93，柴油是2.47。
8: 是的，95号汽油呢则是3.12，而98号汽油呢是3.27纽币每升。
7: 是的，那以上信息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价格是随时都在变化的。希望大家在投资消费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谨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6: 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9: 找情愿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哈。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预告一下的是我们今天的我爱纽西兰的基本内容。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关税方面，美国即将对于新西兰的商品加征关税，新西兰同步开启和瑞士双边的贸易磋商。瑞士是不包含在欧洲欧盟之中的哈，所以也是补平了在整体欧洲的市场。那现在呢，新西兰是全部投入，希望能够开拓欧洲高端市场领域。可是看了一下之前的贸易的情况，似乎出口的也都是非常初级的产业产品，那么希望能够降低对于单一的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新西兰希望优化的是外贸多元化的布局。
8: 是的，那么在上周末啊，这个优先党的奥克兰党代会上也公布了一系列的竞选的主张，聚焦在能源、学生贷款、医疗等议题。那党魁呢也是批评啊硬新的自贸协定，当前的民调支持率呢优先党也是接近翻倍了。那刚好我再提下一个吧，那下一个呢也是优先党在周日的时候他们的竞选大会上则是承诺，如果执政投入10亿的这个纽币呢，希望去进行近海的油气勘测计划呢，能够6年内啊达成新西兰的能源自主，也是要设立对应的主权基金。而国家党呢则是立刻就跳出来反驳啊，说优先党的前后政策呢是自相矛盾的。
7: 是，所以这两个党之中现在争票是蛮严重的一个局面。好，再来看一下枪支管控的问题。枪支法案进入到了二读，监管机构也是驳斥警方恐吓的指控啊。现在呢，在机构称，多数的持枪民众守法，仅仅是对于不合格的人员依法收缴枪支。现在的持枪团体是集体投诉，警方施压，也是遭到了官方的反驳。
8: 是，那现在接下来呢，则是就业方面的数据啊。现在呢，6月的求职的救济的申领人数啊是小幅上涨，但是成功就业的人数呢又同比提升。于是政府啊现在称就业形势一片向好，但是工党则是批评啊，目前政府的福利削减目标没有兑现，而且也是继续去强调他们的学徒补贴新政。
7: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跟禽流感有关，新西兰再一次检出了 H5N1 感染野生猛禽，公众大量的上报病亡的野鸟，官方也是为300只濒危的鸟类接种疫苗，家禽现在还是没有感染的案例的。
8: 是的，电力方面啊，现在批发电价呢也是跌至了10年的冬季的低点，整体上来看啊是利好企业的电气化的。那么水库的蓄水充足也使得新能源的装机扩容带动的现在批发电价的走低。
7: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ACC 50多名 ACC 资深医疗顾问计划罢工，不免机构没有保障医护的公开反馈患者的安全隐患的权利，双方的谈判现在依旧在焦灼的推进之中。
8: 是，那最后呢跟大家提一个有趣的调研数字，现在一个跨国的调研显示啊，新西兰居民每周啊接近6小时进行驾车，城乡的这种公交配套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导致私家车成为了民众生活的刚需。
7: 是的，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通过 FM99.4 每一天和大家见面，感谢您的锁定收看以及收听。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南岛8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 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8: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哈。这里呢是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又一次见到了卡拉斯，欢迎你。
19: 欢迎大家，也很感谢大家今天收听这个节目。我知道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看这个世界杯吧，这个决赛，这个
7: 是我今天也以为是如此啊。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直播整体的数据还是挺好的，证明大家要为了工作正常保持这个生活流程，
19: 还是要出去做事。因为第一天还是上学吧，很多学校都上学，所以大家还是要出去看一下。
7: 而且看路况之上还是挺堵的。好，今天呢我们的张博士啊，张俊浩博士又坐在了我身边，我决定以后我都是这样子来教你，不能让你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学历和学位就在议员的这个身份之下被引掉了。
19: 没关系，我觉得大家都是很亲切的叫我都可以。
7: 是啊，那卡拉斯，我看到你的 campaign 其实在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举行，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现场的情况？
19: 对，就是昨天呀，很高兴我们就是因为竞选快来了嘛，我们昨天就做了一个大型的竞选活动，在我们自己选区这个 Auckland United Football Club 那边做了一个大业，就是其实虽然说是竞选的事情嘛，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去的那边，其实我还是很感恩，还是谢谢大家这3年以来就是支持跟鼓励。其实有很多都虽然这3年只做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大家支持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也不能做出来。所以其实要趁这个机会，就是感谢大家这3年的支持。就是很，我们昨天其实大概。两百多人吧、然后就是不同种族都有，所以其实真的挺感动，就是这3年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就是很多人会来支持。其实也会很感谢，有时候真的很感谢，就是每一个族裔的人士也很愿意接受我。这个其实也是挺难的一个事情。
7: 是，所以主要是你自己还是很用心的，有在你的社区之中去做工作嘛，哈。那卡洛斯，其实我挺想问一下的，就是在现在的大选，我觉得蛮焦灼的情况之下，以前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两个最大的党派之间彼此的一些，咱们说互怼好了，这是蛮正常的一个政治的情况。但现在你会觉得更多的在联合政府之中有了一些竞争的声音吗？我可以直言来表示，比方说跟优先党之间，
19: 其实也不止跟优先党了，其实每一个党派都是在一个竞争的一个过程中吧。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理念，大家都有不同想做的事情。当然在这一年特别是比较奇怪的，可能是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我们看见很多小的党派的支持的比较提高一下，然后但是我也发现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现在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对很多问题也是，但是也有一个顾虑了，有时候我感受到很多朋友会去那个极端的一个思想里面。好像我们说优先党吧，其实他最近大家也知道他有很多反移民的一个声音出来，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就是 不太喜欢这种的言论，因为对我们这些移民来说啊，是对我们很多不同的多元文化来说，它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
7: 明白。
19: 所以，因为我们特别是乌克兰吧，我们这边还是乌克兰移民的人数还是很多的。我们其实很努力在融合在一起。但是每一年的选举的时候，他们这个优先党的党派就会一直批评我们这些移民带来的社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公平，但是要看出来我的顾虑是，更多人支持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本土真的有一些声音，可能本土。有些白人，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机会啊，我们很多的利益受损，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政府，还是要把这些问题平衡一下。
7: 是我看到在周末的时候，优先党在一些选举的同样也是这个活动之上来表示说，不愿意在2026年和工党来进行到这个组阁，也就是 Peters 越来越不愿意去，起码在他的言语之上，似乎并不想成为那个造王者中间的位置。我很想从你一个很中肯的选区议员的角度上来看，你会如何看待国家党和优先党这一次的组合联盟？你会觉得合作是 OK 的吗？
19: 关于这个，应该这样说吧。我们有些东西是做得挺不错的，我们合作得挺愉快，但是关于有一些问题，其实大家也听说，我们也是挺反对的声音还是挺强的。好像这个渔业那边那个斗鱼那边的法案那边，其实你看见我们跟他们完全是站在一个对立的一个立场，我们是挺反对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说，虽然我们是联合政府，不是每一个东西我们都认同大家的做法。所以有些东西他们可能做出来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选民，我们这边也有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投票的时候，就当然会希望投给我们的话，然后我们的声音会更强，我们推动我们的政策的时候会更方便。但是当然在这里我是也是挺尊重，但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7: OK，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家党政策的问题哈。我看到了国家党在上周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去改革的是建筑审批的速度。我知道你之前其实行业之中也跟建筑业其实蛮多的一些交流，我很想听一听你的看法关于这一项改变。因为包括之前我们所说到的让更多的建筑的工队可以自己的去签字，减少 inspection 浪费的时间，再到这一次的建筑审批的速度，其实也是放权给做这件事情的人。很多人就会担心自己做的能通过不了吗？对吧？你靠一个白名单能够真的更好的保障我们的商业住宅，甚至是一些大型的开发的一些用地它的安全吗？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
19: 关于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些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些政策目标就是我们想建多更多的房子能够建出来，
7: 速度更快，
19: 速度更快，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但是把这个房价可以真的可以有效的降下来。
7: 明白。
19: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以前很多来说建筑的成本挺高的话，大家也负担不起买房子，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房价可以慢慢的降下来。
7: 但是现在的房价不是也降下来了吗？可是房价降下来又有连锁的很多的反应
19: 但是我们希望降下来不是因为市道不好的原因，我们是希望他们是成本可以下来。
7: 明白。
19: 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改革很多时候是针对这个建筑的过程，我们希望可以更快的可以把房子建出来。当然要是找我们虽然是说可以更快的把房子建出来，但好像你说一样，还是有些人会有些顾虑说，Carlos 会不会太松的话，这个政策太松的话会有潜在的一些危险。所以
7: 我觉得是不是一定会有的危险，对吧？
19: 当然有的，但是其实在这个方案的时候，很多方案定出来，好像我们刚才有一些我们所检查的方案可以给他们自己检查，自己签这个通过的证明，但是其实大家看的时候，就看见这部分的法案，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的法案，我们叫 safeguard， 就是在怎么样去保护他们的房这个
7: 建房
19: 的这个
7: 标准
19: 对不对？其实还是有另外一部分，只是大家没有真的去看这个法案整体来看这个法案，大家是看见这个法案就是加快这个建筑的速度，但是其实下一部分就是有一部分是说怎么样去管理这些这些payment啊。这些事情的通过，就达到最低的要求，所以其实这个我不会觉得太担心。当然，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是最重要，还是找一个平衡，就是希望我们的，我们不要再希望逾千年时候发生的事情重新再发现。
7: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欲速而不达，我能看得到明显国家党想要去提高速度和城市的一个效率。新西兰也是一直以一个就是说信任为主的体系，比方说自主的去纳税啊，然后在很多的这个表述之上自主去监管办理的比重非常大。但是你看现在税务局催税的一些力度，就证明在自己监管之下还是会有很多失控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在房屋市场里面，房屋市场也有很多的问题，从漏水房到最后的纠葛，很多人血本无归。那为什么更松的机制可以给大家提到保障呢？第三方的监管 inspector 他去检查还是会给别人更中立的第三方的一个保证啊？
19: 对，但是当然同样来说，就是很多时候这些检查因为他们不够检查人员嘛，所以他们可能要等很久。现在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检查他们自己的项目，有很多是他们要专业，他们有真的是注册的一个合规格的注册师才可以去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个项目。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会说，哎，卡老师，那是不是来还是归去信任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一个专业放在这个项目上面，因为他们申请这些专业的时候，注册这个注册师的时候，他们不会冒这个风险把自己的整个人的前途放进去去这个某一个计划里边去取片去审批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其实我不会太担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叫 charter accountant 这样子吧，注册的会计师，他们不为了一个客户就是普普通通的去通过他们，你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奉上去去达到这自己的这些的未来吧。
7: 但是我们看到律师会计师在过往的案例之中被爆出来帮助客户去设定某一些这样的案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我能随便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来呀。
19: 当然总有一个小部分的还是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还是有一个系统去把这些问题追责出来。
7: 好，
19: 首长我们其中一个更改变就是把这个责任制度改变，就是水迁这部分的问题他们要负责这部分的责任。
7: Okay.
19: 不是说现在就是同一个人把整个责任又全都拿下来，所以就有一点不一样。
7: 好 ,OK, 那么 Carlos, 其实我也很想问一下哈，就是说在这些改革的一些过程之中，我们看到都是跟建筑行业有关嘛，从你自己的从业经验也好和接触到行业的一些观察也好，新西兰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你看房价高了大家愁对吧，买家进不去呀，这个首套置房越来越难啊，房价跌了大家又不开心，建筑业没法活啦，没有这个又出现了断档啦，这个影响到我们社会的层层面面。你能够说一下在你的期待值之中，对于新西兰房地产市场和建筑行业到底是什么样才是我们的政府现在所需要的吗？
19: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是希望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好像我们一直说我们需要房价下来，不是要把他们的整个利润打，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做慈善的机构，他们每一个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出来都是要养活他们自己的工人啊，他们的家庭，他们是需要有一定的利润。所以我们在这个政策里边来看见，我们没有打击他们的这个利润的空间，但是我们是希望把他们的成本降下来的话，那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卖房的价钱也可以降下来，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他们也拿到他们应有的利益的利润也可以拿下来，但是同时间房价也可以降下来，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最重要你建了出来房子大家买得起，那你可以把你的真正可以把钱拿回来吧。
7: 明白，
19: 就是你可以一直建房子，但是大家都买不出来的话，其实当然卖房不能买，但是卖也卖不出，那对整个房市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
7: 明白啊。那你会认为在这种双赢的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是说国家党希望能够降低这个成本，那你会认为体现在哪几个层面？像建筑成本我看到你们其实是放宽一些标准，
19: 对，其实就是你跟这个建筑业去谈的话，他们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
7: 开销和
19: 开支
7: 对
19: 就 是对于这个是利率的一个开支，就是在他们去银行贷款的时候，他们可能去做这个后部的时候，时间越久的话，他们的利率越高。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拿这个 payment。这个 building concern 啊 resource concern 啊，哪些就是最花他们时间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哎 Carlos， 要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审批的过程可以加出一点的话，哪怕一个月的时间，那他们其实省下来的钱还是挺多的。
7: 那你认为是政策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执行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哪一个？
19: 其实有很多，是说真的是很多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7: 明白。
19: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会跟我说，其实中央政府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很多都是出现在地区政府的事情，但是政府，因为地区政府那边他们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那我们中央政府就有做出一些我们是亏憾亏欠，就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带出来一些改善。好像我们最近我们不是想修订一个法案，就是希望在每一个地方法，就是弄到一些这些条文更加清晰更加划一，因为现在是每一个地区政府那边他们看这些条文的话，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解读，所以有时候你在乌克兰建一个房子的话，你用同一个规定去做这个，在外开头去建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们可能的要求也不一样，因为他们对条文的解读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说，哎，其实我们说要是整体在整个国家来说，大家都要同一个对这些条文的解读都是一样的话，那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大家去申请这些批文的时候，就可以说，哎，以前我在乌克兰的经验我都可以用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7: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批文不同呢？
19: 因为其实有很多，说真的，在这三年里面，其实我看见自己很多不同的法案，有时候有些地方真的很不清晰，有时候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吧。大家可能解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它条文就是一个很大概的跟你给你一个
7: 笼统的，
19: 对，但是他们要仔细的跟你说，然后就是每一个地方政府就会说，哎，我们的解读不一样，我们可能会严一点，有一些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对很多建筑商来说就会觉得，哎，好像无从适应啊，我不知道你要求是什么，这一次我可能把这些文件放了出去，然后发现，哎，你要求的东西更多，我这边可能要求比较少一点，那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延误了。
7: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统一更多的标准，但是我看到之前其实也有要求地方政府去削减他们的办事人员，那你们不怕裁到大动脉吗？本来就没人干活，裁掉的还是负责办活的人。
19: 我们没有说要减少他们的，我们是说要他们在正发一个时间里面可以真的把他们的维护可以打出来，因为其实也可以说说吧，有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哎 Carlos， 现在我们觉得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市政府的文化里面有一些问题，他们好像故意去找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一个标书啊，还是这个申请书，无论我们做的怎么样，他第一次跟第二次都不会通过我们这个审批，他们会一直找东西，然后
7: 为什么？因为他们想拖延时间吗？
19: 他也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跟他们说，他们怕出事，他们会觉得要是第一次通过的话，等于好像我们要做监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都要找一些事情出来，就是出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去说，哎，那你看，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审批的，但可能问题出现的时候还是他们想不想的东西，所以他们有些怕，所以要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要把法案，另外一个法案改变，就是这个责任制，就是他们只有说要把他们负责任的东西负责任就可以了。
7: 那这种责任制到最后会有一些追责的标准吗？
19: 对，是有的，所以他们会追责不同的部门，就是他们是这个部门负责的事情，他们会追究他们。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在想改变的是，他们很多建筑商会跟我说，哎，这些审批的东西，其实我可能有34个东西需要去处理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一次过跟我说，他们可能先跟我说，哎，第一点出问题了，然后你回去把它改变之后，他才跟你说，哦，然后还有第二点，然后你再回去再改造，他们说我有第三点，他们会说，为什么你不一开始跟我说一二三四全跟我说出来的话，我一次弄好，那总比每一次来来回回的话，那样就会方便很多，这个 时间可以缩短很多的话，那建筑成本也可以减少了。
7: 是，确实。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在建筑行业之中，很多其他行业的审批也好，或者是办事的效率也好，都存在着问题。我的感受挺深的，就是当时 Unitree Plan， 当时我们也在做一个分割，我就会发现大家都停滞，平时可能几个月可以批，他这个到半年之后都没有消息。我说那到底是为什么？说谁都不愿意自己做第一个范例的人，当你做了这个决定，后面的人就会拿你的例子去说事情，那你办的不妥，你就会受到就是枪打出头鸟的感觉。
19: 因为有时候他们这些我们说在办事，在 市政府办事的员工嘛，他们没有权利，他们做东西只能看很 black and white 黑跟白的这样子，就是在这个条文里边说不行，他们就说哦不行了，他们没有没有真的很有时候用这些我们叫 common sense 尝试去放纵里面，因为他们可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吧。
7: 明白。好，那我再聊一下一个健康的情况，就是跟禽流感有关。我们看到随着民众积极的上报一些病死的鸟类，现在又确诊了有更多的野生的鸟类是确诊了这个禽流感，我也看到了给一些稀有的鸟类注射疫苗等等。很多人都会问说，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们鸡蛋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必须全部煮熟，鸡肉还可不可以吃了。我也想请我们在这个医疗委员会之中的卡洛斯跟大家，张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9: 对，在我收到的报告里面，我们现在只有一宗比较真的绝尘的一个个案吧，但是当然我们也会一直紧逼着去看这个事情的进展。现在来说，我可以跟大家说，所有鸡蛋啊，他们进入都可以进食的是没问题的。当然，东西还是要煮熟一点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华人，我们比较喜欢生一点的，比较嫩一点的一个，但是我们尽可能避免这些状况吧。
7: 是是，鸡肉的话一定要煮熟，如果有一点血丝的话都很麻烦。而且鸡肉的处理，其实很多超市会给您指引哈，比方说菜板啊、用啊都。都是需要去注意的。
19: 对吧，因为当然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还是会比较吃嫩一点的鸡肉，我们可能说有一点血出来的话才是最好吃的那个，所以大家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要小心一点。
7: 是是，好，那就是这个最新的指引是这样哈。最后一个话题我想跟你聊一下，就是关于青少年的手机限制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了包括行动党也推出了什么未来16岁以下的孩子只能买老人机啊等等，你非常注重教育，我看到你在选区之中做了很多跟教育有关的讲座话题沟通，我定期几乎一个月你都会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活动。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同样也是作为一位父亲。
19: 当然，作为一位父亲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小孩的一个网络安全是挺重要的。这个就是家长来说，每一个人都怕他们小孩子看见一些不该看的事
7: 啊。
19: 对，有时候也不想付他们花太多时间去这些社交媒体里边。但是同一时间，作为一个家长，我也知道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够不给小孩子去接触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很多时，他们的未来很多都会建立在这种科技上边。我们还是要适当的给他们一些接触一些新的思维，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些可能社交软件啊，这些网络的软件，他们也会带来一些有用的好处。好像我们其实在家长里边也有很多我们叫教育的一个游戏啊，教育的一个网络给大家去看。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
7: 明白。
19: 但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话，我觉得要看看你自己的小孩子怎么样，花一点时间跟他们一起去用这个手机，去教书他们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些手机啊，这些社交媒体，然后要是鼓励他们，就是在网络上面遇到什么霸凌的事情啊，还是给人家欺负啊、欺骗的话，尽量可以跟家人去沟通，给他们适当的鼓励，不要说哦，哎。有什么事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去处理。这个我不会建议，我希望就是家长可以多参与这个事情。当然作为一个政府的立场，我也是作为一个家长了，我也是希望很多政府能够加强对这些网络供应商，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我们叫
7: 那这不是应该是政府的工作吗？
19: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说，我们政府有说，哎，我们是不是16岁不能用这些社交软件？
7: 但这些控制的还是孩子还是人对吗？
19: 还是在 draft 这个法案，还在拟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刀切的一个法案是不行的。我觉得还是要 根据每一个个案一定，然后家长啊、学校啊，
7: 嗯、
19: 我们都可以参与这个事情，对吧？
7: 嗯、
19: 然后就可以尽可的使用这些手机。
7: 但是为什么是家长、是学校、是孩子参与这一件事情、嗯，但是唯独没有政府要和这些大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的运营商和他们有更强硬，
20: 嗯、
7: 或者是说更多集结性的讨论、针对性他们对于实名认证和监管呢？
19: 没有，你说的很好。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定出来的法案，就是针对这些网络发展商、
7: 嗯，
19: 因为在政府。服务的层面里边，我们只能够做这种事情。
7: 明白。
19: 所以当然我们的政策定了出来，大家也可能看见这个在报道上面，这个行动党其实不太赞同。
7: 嗯、
19: 他们所以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7: 你是行动党还是工党？
19: 行动
7: 党，
19: 对对、
7: okay ，
19: 他们怎么说？哎，我们的法案不行，针对这些网络机构、
7: 嗯。
19: 所以有时候我感觉他们好像是在说一套做一套的感觉、
7: 嗯。
19: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作为家长是最重要的事？当然，我们政府可以修订很多的法案、
7: 嗯，
19: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网络上面，特别是我们中国很多、
7: 嗯、
19: 其实很多经验，就是我们叫翻墙吧、
7: 嗯，
19: 我们可以翻过去，然后还是有些很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软件，他们在使用的话，所以。在政府里边，在这个层面里边，科技真的很变化了很多。有时候政府也不能够每一个援交社交软件也可能针对他们吧。所以还是家长的参与，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
7: 好的，非常感谢卡洛斯哈、嗯。然后大家也在给我们更新着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之上的一些进展。
19: 嗯、
7: 本来是1-0，然后又被吹掉了，
19: 掉了
7: 现在又回来了。
19: 又回来了。
7: 对，反转实在是太厉害了，看看会不会。有加时赛，非常感谢啊！这个，因为我知道卡洛斯非常喜欢体育，然后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还是新鲜本地政策的方面。
19: 对，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这个足球吧，是4年1次的一个大盛事。哎，当然说这个说吧，就是大家看了运动，看了一个月之后，想看一些门类一点的东西的话，我在这个星期在这个Linfield 的 Youth Leisure Center 里边，就是我1年1度这个学生艺术节，对。今年又来了第三年，今年我们有18个我们本土地区的学校参与，所以大家一时想看一下不同学校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话，可以都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7: 嗯，是的，就再说一下我们的时间，在 Linfield
19: 那个 Leisure and Youth Center 那边
7: 是啊，欢迎大家可以不要错过了。非常感谢 Carlos 今天的到来和分享，谢谢你，也希望你在选区之中能够这个获得更多更积极的声音，谢谢你。
19: 谢谢。
7: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依旧是我爱纽西兰。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6002285。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5: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跟着你们这个评论跌宕起伏啊。
6: 是，
5: 有朋友说怎么着你在偷偷看球？我说没有，我倒希望了。我们这个精力不允许，一边要说新闻，一边要看评论，然后就跟着你们的这个评论跌宕起伏哈。一秒钟之前跟我说1-0了，后来又说这进球
6: 不算
5: 了，被这个被吹掉了哈。看来西班牙确实是控场控的还挺好的啊。上半场据说也是西班牙的攻势很猛，这下半场的话，虽然这个球。啊，这个到最后被吹掉了，但是依旧气势之上，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蛮上风的。
6: 确实
5: 啊，看来这个青年热血，这一次还挺有希望的，是吧？
6: 看最终的这个结局如何？
5: 是，你怎么看着球的人还在问，怎么显示还是0-0？
6: 对，
5: 好 ，OK， 没事，继续的看啊，我跟着你们也把这心都提起来了。行，那咱们接着来说新闻这一块，咱还是回到我们的专业之上哈，来说一说枪支管理法。其实这也是在基督城的恐袭案之后新西兰特别加强的一方面的考量，
6: 是，
5: 但是一直都有业界的声音批评的是防君子而不防小人，你到底要防的是谁？为什么一些遵纪守法的人反而被限制了，得不到更多的方便的使用，反而你在黑市之中可能更是一骑绝尘。
6: 是，所以现在针对持枪近期啊，有个针对持枪权益团体啊，指责警方啊是采用威逼霸凌的手段的说法呢，现在新西兰的枪支监管机构啊也坐不住了，做出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反驳。那现在司法专门委员会啊已经建议议会通过了枪支法案。那枪支安全管理局也表示啊，说全新的独立监管机构呢会预计将会在今年9月正式进行运作。那这个机构呢会由这个新西兰的警方提供场地的配套，而警方呢也会为其提供运营上的支持，但是在职的警务人员是不会参与该机构的日常的决策工作的。但是啊，现在有个持证的就叫做持枪者委员会的一个
5: 叫做持证持枪，就是有枪证的委员会啊，
6: 没错。那么该委员会的这个团体呢是对这项调整表示支持，但是称啊其会员的群体呢已经不再信任警方，并且表示啊2019年之后呢民众对于监管执法警方的信任度呢已经快速下滑，而且就是从那一年起呢警方是不再将持证持枪的民众啊视作守法的公民，反而把他们当做了潜在的罪犯。
5: 是，然后他就说了自己的会员就反映啊，屡屡遭到警方的威逼霸凌式的执法，不少持证的民众在家中没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之下也是遭到了突击的检查。以往呢警方采取社区警务温和的沟通方式，如今呢在出台了通用规则上门走访持枪者的时候一律都是带着手枪。
6: 是，
5: 这个感受其实我是觉得看到了蛮多的角度，就是你现在的一些规则出来，他一刀切的把这一个群体都当作潜在的危险来对待，那就会让很多积极守法的人心里很不爽啊！我懂事儿，我听话，我守规则，我反而成了那个被监管的。你们有没有真的是打击到黑市？有没有把真正的犯罪分子？你们这一套是吃得通的啊？
6: 没错，
5: 这个感受确实是不太好。那这种信任一旦的下 降，那未来的话，那你不就是变成了一个间隙的出现了吗？
6: 对啊，
5: 是。然后包括呢，还有这个这个委员会的会长表示啊，说警方呢还试图向议员施压，推动出台更多针对于守法持枪民众的严苛的管控的条例。
6: 没错，那对此啊，这个警方就进行了一个回应，说这个部门呢，就主要是隶属于这个警方旗下的，但是拥有一个独立的品牌和运作的板块，而且警方也强调，长期与持枪群体呢是密切进行磋商的，全力会提供一个高效的监管服务。那希望呢是能够与这些团体啊建立一个长久、高度互信的协作关系。那警方还表示啊，监管机构平日里呢是与这个团体的领导层是保持着比较顺畅的一个沟通的。那因此呢，现在警方对于该组织此番带有一个煽动性的表态啊，是深感失望的，并且表示说，在全新西兰总共有22万名持枪执照的持有者，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团体的会员呢，占比仅不足5%。
5: 也就是说，你这个会员的代表不能足以代表这22万持枪者整体的想法。
6: 是，
5: 行吧，反正就是。主打一个就是没不存在没问题啊等等啊。好，我们来看到啊，少数的执照者会被认定不再具有持枪的合适资质，比如存在着犯罪记录、家暴行为，或者是患有精神类的一些疾病，那这一些人确实是不适宜再接触枪支。不过要让我看啊，这个有犯罪记录、有家暴记录、有精神类的疾病，一开始这个枪证可能给的就
6: 应该
5: 更困难一些。
6: 对，
5: 咱不是说绝对不能，但是我什么样的犯罪所以也不同，但是确实就属于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系列了，是不？
6: 其实刚好讲了这个目前枪支监管机构的一个类似于双方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口径嘛。其实还有一个也是在周末时候我看到的新闻啊，也是出现了双方说法完全不一致的情况。
5: 没错，
6: 就是这个求职救济金数据的一个公布啊。
5: 好，
6: 现在就
5: 我们回来以后跟大家来说这件事情，好吧？
6: 好，
5: 我们因为还有一段的广告，我们放完了之后回来以后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数字又出现到了和体验似乎不同的一个情况了。好，那这边呢，我们的世界杯看到决赛的赛场之上也是传来了新消息啊，西班牙这一次在被吹掉了球之后又一次进球了，哇，这一波打的是非常的猛烈而且非常的密集啊。
6: 是，
5: 有朋友就说了，这次是真的进了，算了是吧？1-0。好，那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的来看，能不能够在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些小小的反转惊喜呢？
6: 稍后见。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3: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好，最后一小段啊，我们继续的来看最终的这个结果，到底谁能捧杯？现在目测应该就是锁定西班牙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是另外一个数据上面的不稳和各说各话。好了，
6: 是
5: 来说到的呢是求职救济的数据的名单。大家都说工党是或者左翼政党是特别喜欢发福利的，但是工党现在拿出了一份证据啊，说你说我爱发福利，到底谁发的福利更多的问题？
6: 没错，这是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啊发布了这个2026年6月份的求职福利救济金的领取的相关数据啊，那执政党现在与反对党工党啊，就此产生完全相反的一个解读啊。那根据数据显示呢，这个2026年6月的领取求职救济金的人数呢是21.85万人，相比去年六月份的21.6万人啊，是增加了近2500万人，2500人，同时啊高于今年三季度的21.6万人。那求职的这个救济金的申领人数呢，自2023年起啊，也是处于一个稳步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数据，就是现在成功脱离救济、找到工作的人数也增加了，达到了8.65万人，同比也增加了近6000人。
5: 是，所以这个一来二去的哈，我们来看到部长对于这个新闻媒体又发起了一个炮轰哈，包括在新闻的侧重的报道的角度之上，他也认为呢，聚焦于成功就业的申领人数啊，这个数字是十分的鼓舞人心的。就业的向好的趋势自一季度以来是持续的延续，现在就是国家的通稿发出来全都是只说自己的好，
6: 是，
5: 然后呢这个社会民众这个一些观察的机构呢又只聚焦于不好的问题，这你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对冲的角度吧。
6: 是，
5: 就像你说只有多少人来到了新西兰进行移民落地，你不说多少人走了的这个感受哈。好，那么现在工党发表的声明就强调了说求职救济总人数的一个生长，左翼政党就说了，你看你的福利其实实际上发放的
6: 更多，
5: 你别跟我说谁更愿意发，我发福利的话本身是无罪的，但是最终的钱的流向你没有省下钱，你反而是掏了更多。
6: 是，
5: 那么工党社会发展部的发言人也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更多人成功就业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你没有办法掩盖靠救济生活的民众持续增加的事实。不就是换血吗？有更多的人出去了成功就业，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个成功就业的概念是什么，比方说能够稳定多少个月，它能不能够是一个持续的发展，他们会不会又一次的回到了这个池子之中，那不然就是一个人占了好几个名额嘛。
6: 是的，
5: 对吧。
6: 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工党说法是本届政府啊，也就是目前的社会发展部的部长曾承诺啊，要将求职救济的申领人数啊减少到50000人，但是现实是呢，如今依靠求职救济的新西兰人啊反而多出近30000。那对此呢，这个国民党方面的澄清呢则是说，政府从来没有做出过削减50000人的一个承诺，只是设立了一个相关目标并仍在推进落实啊。
5: 没有用，你是不是承诺，反正你都给出了这个目标。
6: 是的，
5: 你这个目标现在你反而是比原来还要多出30000，
6: 还多，
5: 对吧？你是不是能承诺能达成什么是外因内因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说有时候给出政治的目标和信号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因为你的对手一定会盯着这件事情你的完成的一个情况，比方说警方500人，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看病的时长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福利领取的一些人数。整体来说啊，现在就是一个职场大换血的过程，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很好理解，现在经济整体就是现在这么个德性，对不对啊？同时呢，我们看到，那你工党不能光批评，你又怎么什么办法去解决呢？
6: 对
5: 啊，工党是这样子给出的，他说啊，如果能够重回自己的权利啊，上台执政，会延长学徒激励计划的补贴周期，扩大适用的行业的范围，行业每招收一名学徒，每一个月可以领取500纽币的补贴。
6: 是，那补贴发放时长呢，也会从现有的一年啊延 延长至2年。那这个方案呢，是预计到2030至2031的年度呢，能够覆盖到2.7万人，是高于2025年现在9000人的一个覆盖规模的。
5: 嗯，但是当然还是难逃你要去撒钱的
6: 这种嫌疑，
5: 这个就是那种就不都不是嫌疑了，就实锤啊，
6: 是
5: 你又要发钱的一些实锤。但是对于很多企业主来说，他们应该是欢迎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减少自己的用工和人手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如果可以在招学徒的前提之中增加了人力，还能多多少少有一些补贴的话，对于本地就业市场确实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我别的不说，我就说我自己身边的行业，我觉得大部分90%的企业应该都会欢迎，有更多的学徒，你也找到了工作，积累了社会经验，同时我也能够得到人力的补充，然后我的成本还稍微有一点点政府的支持，
6: 是，
5: 对吧？但是也有风险呀，你招进来了以后，这些人是不是真正适合的在这个行业之中可以去扎根的？你带动了他入门，他能不能留在这个行业之中？只能说尝试努力是现在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但长久而来呢，花钱解决的问题还得看大经济的水转船高啊。
6: 是是。
5: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跟大家再来说，哎呀，我觉得可能还只能再说一条消息了哈，就是禽流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哈，新西兰是确认了2起野生鸟类 H5N1 感染的病例。第一例呢是在惠灵顿的皮通海滩发生的棕贼鸥，第二例呢 是出现在 Verropa 的卡特顿附近，是一只这个
6: 沼泽鸦
5: 啊。那生物部门呢也是判断病毒迁徙的海鸟传入到了新西兰。这两只这个感染的海鸟，他们都是什么情况？都是吃腐肉的。
6: 是的啊，所以呢，它有可能是，就是专家也判断啊，就是它大概率呢都是因为食用了携带病毒的死鸟，可能才遭到感染的。
5: 是，没错。所以到现在为止哈，本土的鸟类，新西兰本土鸟类是有一些特点的，它们呢是主群规模比较小，而且是非常的脆弱的，是特别对于禽流感来说脆弱的一个群体了，
6: 难以抵御禽流感的这个冲击啊。
5: 现在禽流感不光只是伤害鸟类，你看啊，包括海鸟。

0: 到目前为止家禽养殖场的感染数量依旧是保持在零，所以您所说的什么吃鸡蛋吃鸡肉，
1: 嗯，
0: 这个没什么问题。不过呢，鸡肉在新西兰一直都是有一个指导意见的，就是必须要全熟，特别熟才行，带着一些血丝，包括您说我生肉的时候切鸡肉之后我再切其他的，比方说凉拌菜沙拉，
1: 嗯，
0: 那其实是不可以的啊，极容易会传染到里斯特病菌，
1: 是的，
0: 这个是需要大家的饮食方面的一个注意了，
1: 就是对于砧板啊等等的相关这种厨房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0: 是
1: 这个不仅仅是在禽流感发生的期间，平时也很注意，
0: 是
1: 然后所以现在的这个新西兰的保育部也是发布了这个最新的病鸟和死鸟的处理指引，并且表示啊，如果您一次性看到3只及以上患病或者死亡的野生鸟类的话呢，请立刻去联系对应的这个环保部进行上报，并且呢有专门的这个线上的官网，环保部的线上官网以及外来的病虫害热线，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0800809966，这个呢就是环保部的这个热线，可以专门的，如果您遇到了比如说鸟类尸体的话呢，可以专门向这个环保部进行上报。
0: 好，那么最后的最后给大家更新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是已经锁定西班牙了。在决赛之中，西班牙也是凭借着替补登场的费兰托洛斯在加时赛，也就是第106分钟的爆射破门，以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的队史再一次，也是第二次的捧起了大力神杯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之中也是伴随着这一场激烈的决赛，要跟大家来说上再见了。传控的王朝再一度的走入了自己的复兴时刻，斗牛士的军团也是凭借着极致的控球和对于这一场比赛的咱们说就节奏的一个掌控吧，多年再一次捧起了世界杯的冠军。
1: 是，
0: 不知道大家的猜对了没有？很多人说喜欢阿根廷，就是因为觉得梅西喜欢，同时也觉得挺弱势、挺可怜的，举国那么穷，梅西还得自己垫钱。这就是体育精神吧。好，今天非常的精彩，我们一边说了新西兰和世界的新闻，一边也跟大家就算是小小的陪伴式的这个看了一场这个决赛了。好，希望大家都能够重拾一下自己的一个心情。不管如何，这一次世界杯还是带给了我们很多非常难忘的瞬间的。
1: 的确，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给人的带来的这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0: 当然如此，这就是体育精神。世界越是乱糟糟，体育精神就会更加的感人肺腑。祝大家今天心情不错，接下来还会有世上无难事，一会儿见，
1: 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13 09953131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

0: 障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1: 好的，欢迎大家啊！世上无难事，我们要继续的回来。来欢迎到的是在场内我们的 Lawrence， 欢迎你。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是我刚刚一直在跟 Carlos 开玩笑，我说我以后都得叫你们叫做 Carlos 博士，我现在也要说 Lawrence 博士你好，要不然这么多的这个高学历，大家不得时常提醒着？
2: 没有，因为很多，反正每一个人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新西兰好像没有这一种说要提出自己的
1: 特别身份。
2: 特别身份的一些地方，
1: 是，
2: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别的地方也有用。我记得原来在国际教育的时候，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
1: 对，
2: 所有人都是博士，
1: 是，
2: 所有人都是教授，所以我没有人用自己的称呼，
1: 明白？
2: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国际教育的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哦，可能别人用的时候，让我还比较惊讶，说哦，还真的，确实是可能对于。一般的情况下，一般的状态的话，可能是感觉比较特殊一些。
1: 是是哈、好，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政客的团队整体的素质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也一直很希望这些
2: 对，
1: 就是这种高端的人才，可以真的带给新西兰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这两周你特别忙？
2: 这两周忙是因为司法专门委员会一般情况下法案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可能国会这一边，如果国会一直在继续用紧急状态或者延长的状态的情况下，专门委员会你不能在国会的时候去运行，所以只能是在闭会周的时候会加那么多加几场吧。
1: 是，
2: 上一周有两天半的时间在司法专门委员会里，主要的法案可能是因为这一个 move on order， 咱们原来也聊过关于这无家可归的驱逐的这一个法案，大部分的我们的 submission 等于说来专门委员会去怎么说，去说这一个法案的这一些民众啊之类的，不管是说机关不管是不同的机构，或者是这一个像警察或者是 retail 啊，或者是这一个一些店的一些店主啊之类的，大部分的都不赞同这一个法案。
1: 是我看到了民众的反应非常的强烈啊，基本上大家都是不认可和不认同的。
2: 其实很多的地方大家说，如果是说一些人，这个人如果是说你觉得有一些威胁感啊，或者是说这个人因为酗酒啊或者是闹啊之类的话，其实现在警察已经有这个能力让他们去挪走。
1: 因为我之前说这些也是有法案的嘛，不是说现在如果他打架斗殴滋事闹事你没法可办他，那不言而喻，重叠的部分不用赘述，那你更多扩容到的会针对到的目标其实才是这一个法案要去 focus 的群体嘛。
2: 对，而且很多在这一个法案的这个实行当中，当时警察也反过来，连警察都站出来说这个法案我们实行不了的，
1: 明白，
2: 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首先就像刚才吴姐所说的，如果现在以这个法案已经可以说有这一个能力让警察说如果你有殴打啊这一些恐吓啊这一些性质的话，已经有这个能力让他们去挪走。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没有被挪的话，其实是因为解释说警察的资源也不足。
1: 是，我看到警方现在也表示有一些流浪者已经是逐步的往乡村的方向去迁移了，他们说更难管控。
2: 不光是更难管控，如果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一个无家可归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因为你不光是说从一个贫穷的一个角度的说，从一个酒啊或者是毒品啊之类的一个角度，精神健康的一个角度，而且或者是家暴的一个角度，或者是跟家庭不和的，很多现在发现，以最新的一些数据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老年人跟妇女或者是怀孕的妇女的话，现在无家可归。第一次不是说那种习惯的或者是这种循环性质的一些无家可归，是说第一次变成无家可归，因为 一些经济危机啊之类突发的情况的话，现在越来越普遍，而且政府这一边也没有说足够的住宿，也没有足够的给他们的一些支持。
1: 明白。
2: 咱们也聊过说这个紧急住宿为了让他们的数据看上去更好看一些，而防止这一些人去申请，如果你不申请的话，你就没有在档案上，你没有在档案上的话，你就不会在数据上，你不会在数据统计上的话，这样啊，政府就会说，你看我们现在需要紧急住宿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你有从社区的组织的一个角度来说，你跟他们去聊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已经支撑不住了，因为政府不去帮助的话，这些人你还在，你这些人去哪儿呢？但可能大家一般情况反馈的最让人不可能接受的，在这法案里面是说，像乞丐啊，或者是如果人家就在那儿睡觉啊，或者是什么的话，这样的话也可以说给判这个也可以让他们挪走，也
1: 明白，
2: 如果他们回来的话，也可以会判罪的。
1: 明白。OK， 其实从这个话题就是盘点一下我们近期发生的事情，我也有一种感受，就是现在的政策和民意的反馈，可能是很多法案它是在用快速的形式紧急的通过的，所以说民众的真正反馈和政策政府的解读有歧义，不管是印度还是就是这份自贸协定，还是说这一份的驱逐的法案
2: 或者是教育或者是司法任何的这一个，
1: 或者是之前要出售那个保留地
2: 对
1: 等等，就这些法案你会发现政府用了更多的时间我在后续找补和解释，你们理解的是不对的，民众说我听不进去，我就是反对。那现在在整体的选情之中，年底就是大选了，没有几个月了，我也觉得是一种有点混乱的状态。以前看到的是左翼右翼各自阵营彼此对于政策的互喷，现在联盟内部似乎有了一些不稳定的声音，是不是？我看优先党明确表示说，我不会和左翼一起联合，在2026年我排除了和工党的合作，但是苗头似乎都是瞄准着国家党的一些政策开刀。
2: 我觉得反正很多的地方关于优先党，优先党你唯一能信的很多的地方就是他们说的话
1: 永远在变
2: 、
1: 就跟特朗普一个路数，
2: 对
1: 不对？
2: 掺水比较多。因为当时他们2017年跟工党说也会说哦不想跟工党合作，他会说我不想跟这个党合作，不想跟那个党合作，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不管是他怎么去说，他现在这么去说我不会跟这个人合作，跟这个人跟那个人合作，我觉得从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角度，从现在在当一个议员那个角度，跟社区的组织，你不光是说专门委员会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有去采访啊或者是去考察啊之类的，这对民众有什么帮助呢？你这样吵来吵去的政治家，你说你优先党说你看国家党怎么讲，国家党你看优先党怎么样，行动党你看这个党那个党那个党，真正从一个民众那个角度，你有说推出任何的一些政策说真的能帮助民众吗？我觉得没有，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这一些这些个人之类的一些是非之类的，反而会去掩盖整体他们想党所推出的一些政策。
1: 明白。
2: 反正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如果你看的话，我们不会去说，一般上不会去说你看国家党的政策怎么样，这个政策不会对我们好，这个政策不会对我们好，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走得不够远，或者这个政策想得不够彻底，我们不会是因为一个党派而去反对一个政策，我们只是说按照这一个政策来去提一些建议之类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从一个民众的角度，可能会对于政治更有一些信赖感，因为他不是就是说政治家、议员啊之类的、部长啊来回来去七嘴八舌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优先党很多的地方也说想去，不管是优先党，不管是国家党，不管是说行动党，很多的地方要去拉票的话，是用这一种方式的话，我就觉得感觉跟现在的社会的这一个步伐好像不是很
1: 一致的感觉哈。是，其实政党之间只有协力合作，甚至是所谓的左翼右翼之间能有更多共同的理念，对于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更有序的可承接的发展哈。好，那接下来我想跟你聊两个跟国际有点关系的话题。第一个有点八卦哈，我看到最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是美国的民主党资深的议员现在正在联手的去施压 FBI。一说 FBI 呢，咱们就来劲儿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这位 FBI FBI 的局长来到了新西兰，敲门声的走了一遭，还开了一个海外办公室。
2: 对，
1: 以前咱都是归那个澳洲统一管的，现在建了个办公室。之前咱们在本地讨论说，这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啊，发挥什么样作用啊？怎么不是 CIA， 怎么是 FBI 呀、啊？
2: 对，
1: 现在美国人查美国人啊，说，FBI 去年大费周章在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开设的独立办公室，有可能只是为了给这一位 FBI 的局长公费观光的旅游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啊，你应该也看到这条消息了。
2: 对，
1: 嗯、
2: 对，
1: 是因为我看到这位局长在惠灵顿3天的行程之中，基本上没干什么正事儿，都是文化观光之旅、
2: 嗯，
1: 还有和我们的警察部部长对吧？啊，这个海滨跑步、
2: 嗯，
1: 而且海滨跑步的时候还是海啸预警期，两人还下海游泳了。
2: 嗯，对，而且咱们可能吴姐也看见，最近警察局长也被
1: 被调查，
2: 被调查，
1: 嗯，
2: 关于骚扰这一方面
1: 的，
2: 对，其实很多的地方，就像吴姐所说，这个爆出来的话，也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说，新西兰跟美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到底想要做什么？
2: 这样到底想要做什么？而且新西兰真正在五眼当中，或者是 OCR 驻职这种，真正是想得到的什么？
1: 明白。
2: 因为很多我觉得现在可能从美国的角度会感觉说，哦，你看我们为了新西兰付出了这么多，但是从一个我觉得你从一个新西兰老百姓的角度，也没看见说你真的美国对新西兰有多好，是从一个贸易的角度是，但是如果咱们光是说贸易的话，那不中国要比新西兰的，要比美国对于新西兰的贸易的这一个关系不更亲密一些，而且更重要一些。
1: 而且美国这边还要加专供税啊！
2: 对，最近
1: 这个外贸
2: 对
1: 吧？
2: 对对对，最近咱们刚刚看见的说，特朗普
1: 就会宣布了，
2: 要可能要增加新的关税，所以从一个贸易的一个角度，那当然贸易部长他会站出来说，哦，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但是你可以外表这么说，但是我可以理解从一个外贸商的一个角度的话，现在都特别特别对于这一方面特别出头。
1: 当然，
2: 很多的外贸商说，如果美国的涨，那个时候说美国第一次涨关税，咱们刚刚建了这个 FBI 办公室，
1: 对，
2: 然后转一天把关税涨了，涨了以后，那个时候跟好多出口商去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反馈说如果是涨10%的话，一些兑换率啊或者之类的话，可能能吃得消。
1: 嗯，
2: 但是如果到甚至15%的话，那样的话就让我们很难。从一个出口商的一个组织的一个角度来说，很难让人吃，对，
1: 因为就像我们很多的听众说的，他说这件事情令人难以接受，不是说10%、15%、25%、35%，不是这个数字，是在整个的过程之中，新西兰和美国的谈判是一个非常劣势的状态。
2: 对，
1: 有谈吗？你有强硬的去为自己争取吗？你的强硬有没有换回来美国任何一丝丝的考量和畏惧？
2: 嗯，
1: 这些都是没有的。
2: 对，
1: 并且在新一波的对于301的调查之中，新西兰被征收的是最高的一档12.5%的。
2: 嗯，
1: 那这新西兰说那没事，我还有欧盟，我现在跟瑞典来签。
2: 嗯，
1: 但是于事无补，能够去翻一翻的可能性现在其实是几乎做不到的。
2: 嗯，而且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如果新西兰想去让自己的贸易更多元化的意思，就是说不光是看这么几个比较大的市场，不管是说中国还是美国还是欧盟的话，这一个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可以理解，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话也可以理解。嗯，但很多的地方的话，因为这个新西兰国际的贸易组织现在已经没有像原来那么有能力去处理一些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看见美国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找你关税，你能拿我怎么地？
1: 是，
2: 那样的话，任何的一个地区的话，如果这个世界的这个贸易的系统被打乱的话，现在已经被打乱了。在这世界贸易系统被打乱的情况下，很多的地方，那别的地方，如果欧盟说，我们就要把这一个碳排的这一些政策之类的加到你们的计划里面。
1: 那你的意思，你觉得新西兰现在在外交谈判的角度中是非常劣势的吗？
2: 不光是新西兰，
1: 嗯，
2: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中小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角度来，新西兰其实相比下来，比别的国家还占有一丝的，占有一些的优势。
1: 为什么？
2: 因为毕竟新西兰从一个世界的一个名誉的一个角度，原来还不错，这一届相比下来下降一些。 嗯，尤其是咱们如果看新西兰跟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里面有非常严格的环境保护跟气候变化保护，
1: 嗯，
2: 这一个不光是说给新西兰的这一方面一个警，嗯，一个
1: 约束，
2: 不是一个约束，是双方都有这个责任，说这个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责任，你不管是气候变化，不管是环境保护，不管是说这一个民工的这一个保护，很多这一方面，因为欧洲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政策，他们一定要保证说，我们要跟一个合作一个地方去合作的话，别的地方一定跟欧洲的这一个标准是相像，那样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欧洲的农民来说，有自己的农场啊之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说哦，你给我们施加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你从新西兰进口的这一些也不减排啊，减碳也这一个
1: 就不注重环保，
2: 不注重气候变化之类的，那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乐意呢？
1: 那欧洲说我的双标习惯了呀。
2: 但欧洲的话，所以欧盟的话，欧洲自己本身的人会给欧盟施加压力，说这样的话，那你看现在法国如果游行了，很多都是因为这一方面，说农民现在说我们受不了你把我们约束成这样，但是你从别的国家你进口的时候，你没有相同的这一些政策。
1: 那你不觉得新西兰也很像吗？新西兰也是属于对于就是耗子扛枪窝里反，自己对于自己的民众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或者是更多的生活成本政府其实就是分摊到民众身上，我坦白来讲，但是对于强权，对于大国没有任何的 power 想要去讨价还价呀，
2: 也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如果是你看，不管是从一个自由贸易协议的角度，或者从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角度的话，其实新西兰有足够的能力，而且原来也在这一种这个世界贸易的平台上等于说赢过，或者是这种上奥或者之类的这种歧视这种形式，也已经说打这个官司赢过一些大的国家，像加拿大。所以新西兰从不管你是从一个贸易协议的一个角度，或者从一个世界贸易系统的一个角度，是有这个能力，原来也赢过这一些的官司。但现在这一个新的世界贸易系统被打乱的情况下，没有试过，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咱们原来前几周一说的这个印度的自由贸易协议，还是说现在跟美国的一些关系，或者跟别的任何的贸易伙伴的一个关系的话，这现在是属于让一个没有一个让人心里没有底儿的一个新世界。所以觉得不管是新西兰或者是别的国家的话，可能会对于这一方面都要更注意一些，所以你不管是贸易还是外交的情况下，新西兰必须得是稳重，能有这一种独立的外交的一个政策。因为现在你跟一个国家的关系，岂不是说哦，咱们贸易是贸易的关系，外交是外交的关系？没有，现在可能，很多的国家，尤其是从一个美国的角度啊，可能很多的时候做事儿更小家子气一些。说白了，
1: 那我想知道，因为你自己也负责贸易这一个领域嘛，那如果是左翼上台，左翼具有更大的 power， 就这种问题，美国就是国家党是表现的如此弱势。你们就能够做得更好吗？
2: 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当然美国如果是这么去说我这么去做我觉得从一个新西兰的角度，你如果真的是说你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政策的话，你可以说我批评美国怎么去做。就像如果是说咱们上一周也聊了，如果是中国有什么计划，新西兰就站出来说我不赞同，我有 concern，
1: 我们甚至都不用说
2: 我有这一些，
1: 对，我们不用举中国例子，我们举俄罗斯好了。如果这件事情是俄罗斯提出来的话，那新西兰可能处理的方式会完全不同。比方说俄罗斯说我现在跟你是一个贸易伙伴，我要加你的税，那可能马上就不同了。
2: 对，而且新西兰现在跟俄罗斯很多的地方已经断绝关系，因为乌克兰这件事情，但是相比下来，新西兰跟不管是跟以色列跟美国跟印度的情况下，并没有说是做出同样的。所以即使说左翼上台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别的国家怎么去看一件事，怎么去处理一件事情的话，可能新西兰并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但是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新西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态度，那种没有这一种双标，说啊应该批评就应该批评，但是如果批评的话，应该是 每一个国家
1: 都是一视
2: 都是一视同仁的，
1: 这个我是很认同。这也是我们常说西方的双标的选择，就会让你很多下一次的指责立不太住脚啊。就是你批评俄罗斯动手先抽了乌克兰一巴掌，那么美以这个几个大逼斗你怎么一句话不讲啊？
2: 苏丹或者是任何的伊朗
1: 是好。那我现在问个问题，就以你在国会之中的观察和了解，这 FBI 办公室开完了之后到底都干嘛了？Nothing，
2: 没感觉干什么。
1: 那有个常驻的人在这边办公，守着传达室大爷。
2: 这个我倒不是很明确，但是这个我可以去查一下，去问我们的外交发言人啊、跟国防的发言人，他可能会对于这一方面更了解一些。但是你不管是他在这边有没有说办公室有一个看门的或者之类的，你毕竟你办公室在这里被安排了，所以对于新西兰整体，对于外交跟对于这些不管是五眼之类的这一些态度，而且最近跟像美国，你不管是说美国大使或者是美国在别的地方去说新西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新西兰对于美国这一种亲近度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让民众们让大家也比较担忧的。所以很多的地方还是说这一届政府真正他们的目的在哪里。
1: 那你觉得更像是，因为我知道这一次 FBI 的局长过来所谓的办公室其实非常非常低调的，是被媒体堵到了拍到了问到了才被暴露出来。那你觉得本身国家是想要去宣布这件事，是并不想的
2: 这件事情啊？这 FBI 办公室当时这件事情抖楞出来的时候，首先这一个当时的国防部长 Judith Collins 已经好几个月之前就知道了，但是谁都没跟说。Winston Peace 知道也比较晚，甚至总理 Luxon 知道的也比较晚。贸易部长是这个 FBI 这个开门的那一天当天才知道的，然后转一天就把关税涨起来。
1: 但是你认为是不对的，对吗？因为国防部长首先总理不能是最后知道的人，对不对？
2: 对对，很多，因为你作为从一个内阁的一个角度，很多这些事情你肯定说哦，我作为一个部长，这个是我管辖范围当中，我不需要把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但这一件事情
1: 你的内阁要知道啊，
2: 但你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小事儿，这个是会扯到外交，扯到贸易，扯到很多的不同的一个角度，你不能说自己一个人知道了
1: 是
2: 谁都不跟说。
1: 是好，第二个话题我想聊一下的是防务的问题啊。我们大家都在紧密的盯着整个南太是不是出现到了不一样的方向，因为现在这个火药味还是蛮浓的，从中美开始进驻南太平洋的一些影响力以后，澳新被这个点到了这个叫做什么战前大将从澳洲和斐济之间的防务的协议，包括从北约的 IP4 我们说到的就是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再到这一次我看 Winston Peters 一天见了三国的领袖，也是跟防务未来国防有关。你会认为新西兰现在正在全力的在南太之中去扩展防务方面的警戒吗？
2: 如果你说南太的话，很多的地方，首先咱们应该，首先第一点是防谁，防什么，这一个背景之内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可能民众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已经看见因为从一个世界外交的一个角度，可能很多的地方会比较复杂一些。咱们已经聊过了关于美国跟以色列、以巴的这一些战争啊之类的，咱们之前聊过。但很多的地方跟现在一些新的国家有什么代沟呢？第一点就是从印度这个角度，印度现在从武器出口的话，出口到以色列，
1: 以色列、印尼，对，
2: 从印度出口到以色列。现在已是一个大国了，这一个以色列的总理在美国已经提出来了，说如果没有美国支持的话，我们有印度的14亿人去支持我们。所以这就为什么从一个印度的一个角度，然后澳洲跟新西兰、斐济也是一样，跟现在跟以色列的关系非常非常亲密。所以这一些事情连在所有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跟以色列、跟美国 都有相应的关系，
1: 嗯，
2: 所以如果是说跟以色列跟美国有相同的关系的话，就证明这一个目标完全是说针对着中国去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如果是说斐济跟澳洲跟日本跟韩国跟新西兰的话，这一个国防其实并不是说为了和平去防，而是为了一个国家而针对的，这个让人会比较担忧一些。为什么新西兰会在这一个这个地方跟这些国家去做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合同？我觉得新西兰你作为一个大洋洲的一个国家，在一个大洋洲一个岛国，澳洲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新西兰你不管是跟斐济跟西沙摩亚跟库克群岛之类的，你跟大家的合作应该是看对于整个太平洋的这一些岛国里面，对于岛国的发展，对于岛国的民众，对于岛国的很多的地方有什么
1: 帮助？
2: 帮助。你如果是说去以这个光以这个国防，但是别的地方，你看新西兰在很多地方，库克群岛因为跟中国去签了合同以后，新西兰把库克群岛的很多这一些资金现在给去减少
1: 了，而且跟库克其实关系处的现在是非常不愉快的状态，
2: 非常不愉快的状态。
1: 嗯，
2: 所以很多的地方为什么？还是跟原来那个双标那一句话，为什么如果是说美国参与的话大家都 OK，
1: 嗯，
2: 但是如果你说跟中国签合同啊之类的话，你这边就开始闹起来了。
1: 明白。
2: 对。
1: 嗯，所以这个趋势还是蛮危机的，是应对了危机到门口而站起来共同举起了盾，还是说想要去制造更多的长矛，去戳破世界之上本来就很动荡的这一层窗户纸啊，这还是蛮大的差别。
2: 对。但任何的地方，如果你是说为了大洋洲的和平，这一次你不管是说中国在大洋洲去测试武器啊之类的，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我们不会赞同，因为任何这一些的话，不会对于这一个区域的和平会有一些更多的帮助。
1: 嗯，
2: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测验的话，你就赞同；如果澳洲测验的话，你就赞同；如果你现在测验，你赞同。为什么这样的话？那如果我是从一个中国的一个角，中方的一个角度的话，我觉得说，哦，怎么别的就行？你来我们的地盘，我们都可以。你们这边说，哦，我们为了这个，但是我们去这儿的时候，你这边就不允许了。
1: 明白。
2: 所以还是说，干什么事情的话，不要太过于双标，而且真正要去看一些新西兰这个独立的外交以什么也作为他们的价值观。
1: 好，OK。那Lawrence，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以你的观察，这句话就是说你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绿党哈。你会认为我们的外交国防之所以在这几年变得非常的激进，就这三年之中的事情，你认为到底是哪一个党派它的主导性更强？是因为现在的联合政府这样的组合形式而导致的，还是因为当时的 Judith Collins 有这样的一个包袱推进的，还是因为哪两个党派一拍即合？
2: 三个党派。
1: OK， 三个党派
2: 都是这样，因为三个党派相比下来，从任何的现在一些政策的一些倾向，都会是说比较靠美，而且比较排移民，你不管是说优先党，还是说现在从以他们现在宣布的这一次，的选举的一些政策的一个角度，你不管是说优先党，他们要说，如果你有五角文案件，你不能去投票了，你不能投票，行啊，那他们就不交税了，那也行吗？你让人家又交税，你又不让人家说对于新西兰以后的发展有任何的这一些发言权，你不能说两边都得了，对不对？
1: 明白。
2: 而且即使说行动党的话，我们也会看见让人比较担忧的一些移民的一些政策，甚至现在国家党一般情况下对于移民是最友好的一个党，甚至有的地方有史以来的话，国家党比工党要对于移民更友好一些，就会出现一些比较让人担忧的一些移民的一些政策。
1: 明白。
2: 所以很多的地方，我觉得现在整个要说优 优先党的话一直就是这样，那咱们也可以有情可原，也可以理解啊。行动党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对移民会比较友好一些，国家党也会对移民比较友好一些，但是现在觉得可能是因为也是快要到选举了，想拉优先党的一些票，反而会觉得很多推出来的新的政策会对于移民更刻薄一些。所以这个会让人比较担忧。
1: 好，那你如何看待现在优先党它的支持率其实是非常高，甚至是超过了绿党？绿党以前一直稳居老三，都是很久了。那么你如何评价？在我们的眼中 ，Winston Peters 又不靠谱，又很难搞，同时很多的路线很偏移，那为什么他又可以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呢？
2: 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民众觉得优先党，你如果是说话比较不小心，
1: 比较冲，
2: 对，比较冲，比较爽，可能让大家会心里比较觉得，哎，应该这可作为一个政治家，
1: 戳中了自己那个爽文的点。
2: 对对对，但真的，如果就像我所说的，你真正对一个政策有什么样的深入的一些考虑，你对于怎么样对于新西兰的民众有什么一个帮助的话，并没有出现，而且很多的时候把原来的一些好像新西兰的英文报纸上登的这种僵尸性质的这一些旧的国家党跟工党，你不管是因为诈骗而被逼辞职，还是因为你说话不小心被逼辞职，这一些已经是僵尸性质的一些原部长原议员现在都拢到他们的这底下。其实让人可能最想不通的关于优先党的一些政策是，首先第一点，他们说新西兰优先，但是在这一届政府当中，很多的地方也是说赞同了把新西兰一块一块一块卖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为了老年人，但是新西兰现在的老年人的数据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老年人的话，你其实从一个养老金那个角度，对于新西兰的压力会是比较正，心境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绿党其实很多的地方跟这一点可能跟优先党想象一样，是我们的退休年龄不涨，而且呢不要去这个 means test 这一个养老金，因为其实很多的地方从税的一个角度其实应该有一些修改的，这样的话可能会从整体的民众的一个角度，从社会的角度会更公平一些，这个是一个绿党的一个想法。但你优先党，你同时又说我们为了老年人去，但是有没有任何的一个计划说我们怎么让青少年这样年轻人留在新西兰？这样的话你这个税钱从哪来？而且你老年人大部分去养老院啊、医院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是移民在看你，不管是说印度的、菲律宾啊之类的，很多的护士啊之类的都是移民的群众，你又让他们想让他们回国，又不想给他们权利让他们去投票，所以我说你到底是为老年人说话还是不为老年人说话，就让人觉得很多的时候他们说出来的其实从背景的话并没有任何的一个从一个政策、从一个数据、从一个研究的一个角度有任何的这个底儿。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大家去更细致的去观察一个党，任何一个党派的一些政治，真正说你这个党派的这个政治政策有没有说真正研究，有没有说真正有人去peer review 或者是去调查一下能不能行实，或者是对于新西兰不管现在不管是下三年不管是以后未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1: 是有时候我是试图去理解了，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不会成为那个执政的中心的核心的党派，所以对于很多激进的打破传统的敢于像是说真话的话会非常的有好感，但是上线可能推起来也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2: 但很多的地方不光是这一个，而且我们从 Auckland Transport 这一个反馈的就是任何的时候，如果是任何的一个政客或者是议员，或者说话在民众的话说话不小心的时候，或者是有种族歧视的倾向的时候，他们 AT 跟我 Auckland Transport 跟我说反馈说，马上我们就能看见在公交上对于少数族裔的人的危害，跟我们被报道的一些殴打或者是殴骂呀之类的话就会上涨。
1: 明白。
2: 所以任何的 时候，Shane Jones 说，哦，你看印度怎么样，你看中国怎么样，你看这个怎么样，你看那个怎么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对于移民跟少数族裔的社区的危害就会越来越大。
1: 是，这个真的是可以理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对吧，有人领头了，后面的人就噼里啪啦的。
2: 而且你作为一个议员的话，你说话你那么不小心，你那么随便，没有任何的一些后果。
1: 嗯
2: 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话，你说话你说出来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应该是有后果的。
1: 明白。
2: 这些在别的国家，像去年我去去年我去威尔斯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怎么用不同的方式想去让民众们更信赖政治。
1: 明白。
2: 如果说看政客都是说在他们自己之间吵吵闹闹的话，并不会让民众感觉说
1: 更有安全感，
2: 更有这种安全感。
1: 是。那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大选当近哈，现在大环境的背景，我会觉得对于左翼来说还是稍微有一些优势的。那如果和工党继续的进行到联合执政，我是说假如你觉得你们之间就是现在最大的共识是什么？但这个其实应该 OK 啦，比方说我们的生活成本，比方说对于生活方面大家的一些更多的帮扶。那你们最大的不能认同或者最大的分歧又是什么？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方向呢？
2: 其实工党跟绿党的一些关系跟别的党派不同的关系是，咱们看优先党、行动党跟国家党是，咱们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方向。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国家并没有说太大的好处。
1: 明白。
2: 但是其实工党跟国家党也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可能唯一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地方是觉得绿党觉得工党走得不够远，或者是对于这种看得不够远，而且现在实行的不够有那种不够冲，
1: 不够冲，
2: 不够冲，
1: 就是太面瓜了。
2: 对，
1: 嗯，
2: 很多的地方，你不管是从一个税的角度，或者是对，你像国家党说工党会说哦，我们可能只有上一周我们去辩论的时候，工党就会站出来说，我们只会去想这个资本利得税，我们想到的这个资本利得税，我们不会加任何的一些税。但是咱们不管是看新西兰，或者是看从一个新西兰角度，咱们不管是看澳洲、看爱尔兰、看别的一些咱们所称的西方国家，跟新西兰可能政治系统很多共鸣的一些地方，都有更高的一些不同的税。首先对于国外的企业可能会有更高的一些税，像绿党所推出的一些关于大企业、大型企业，不是新西兰自己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有更高的一个商务税，但是对于对于小的一些企业的话可能会停留在28%左右，或者是对于银行有更多的这个银行的费用。澳洲对于自己的银行都有，新西兰对于澳洲的银行却没有，所以很多这些地方应该有一些调整的。所以可能很多的地方绿党会觉得说工党你做的不够，不想的不够远，做的事情不够冲。因为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看像这一届政府，虽然你不管可能不赞同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三年之内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完全有这个能力去可以改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工党拿起点勇气去做一些事情。但其实很多的地方并没有说像现在的三个党派
1: 那么大的
2: 方向完全不一样。
1: 好的，非常感谢 Lawrence 啊，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2: 谢谢，
1: 很珍惜每一个星期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访问的时间。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听愉快，然后今天呢心情开心。谢谢您，
2: 大家每周愉快。
1: 好，那我们就下周一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0: 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

国煤矿文工团下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611188，速抢好票吧！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早放生彼此好好过。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701678。

祝福。你和我何去何从？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